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4: 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5: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5: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3: 加油，爸妈！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

0: 我们特别邀请王林老师来和我们家长朋友共同分享和交流到的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啊，首先我们请王老师来给我们家长朋友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孩子的内驱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哈，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内驱力。那内驱力就是我们的一种行为内部的力量，就是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是发自内心的去想做了一下，它是存在于我们的机体心理的内部，是一种无意识的力量，就是我发自内心的去想做的事情，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脑的一种反应。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拥有内驱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感兴趣，真心喜欢，特别想做。那当我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自内心的开心，内在有满足感，有富足感，这就是内驱力。
0: 对，是王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内驱力啊。那我们也经常会说到啊，孩子这个学习要有内驱力就好了，孩子就很自觉呀，对吧？很自主啊，不需要家长去管制啊。所以这也是很多的家长会有的一个困惑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主题就是如何来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就是让我们家的孩子更自觉、更自律、更自主。
1: 对对对，是这样哈。其实我们现在我咨询的好多孩子，他会出现一些学习问题，导致一些成绩不好，或者就是家长让孩子做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因为孩子没有自己的内驱力。哎，在这里我就不禁分享一个我曾经的一个孩子哈。那这个孩子呢是一个8年级的学生哈。其实他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一个孩子。比如说班级里有50多个人，他基本上在10名左右，还不错哈。
0: 对，班级前10啊，
1: 对，
0: 还不错。
1: 对
0: 是啊。
1: 对，但是呢，就是孩子在不断的发展。而家长的教育方式没有改变，还是以原有的一种模式，高控，不断的催，不断的催。那是青春期的孩子，他的教育是不能去催的。其实说到这儿，其实我不可以不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教育孩子，我们需要了解孩子，才能够用对方法去引导孩子。那比如说我们说0到3岁的孩子，那就是我们孩子情感能力的培养；那3到6岁的孩子，就是一种习惯和规则的培养。那么6到12岁的孩子，就是孩子学习能力的培养；12岁到18岁，就是孩子一种尊重式的、自主式的选择。而我们这个家长，到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并不了解孩子这个期间是尊重式的和选择性的，还是原有的一种高控、高压的状态下，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逆反的心理。
0: 就我们所谓的啊，青春期的孩子逆反啊，
1: 对，
0: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句话，所谓的逆反，其实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是家长的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跟不上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脚步了。
1: 对，是这样的。
0: 你刚才说的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您给我们分析了0到3岁，对吧？3到6岁，其实我们家长是不是更应该遵循孩子的身心发展的规律？
1: 对，
0: 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我们应该怎样去尊重孩子，怎样去教育陪伴孩子，而不是全是一个方法啊，或者是一个思路。你刚才说的那个青春期，其实这也是给我们青春期的家长在这也做一个提示吧啊，就是很多青春期的家长朋友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叛逆啊，但我们要找找这个叛逆其实不完全来自于孩子啊。
1: 对，我们说每个孩子的行为背后都有自己的心理的内在需求。
0: 行为背后有内在需求。
1: 对，但是我们有好多家长真的认为他很爱孩子，而他爱的方式不对，而孩子就可能形成一种我不要、我不愿意、我不做。那当有这么多的不的时候，孩子内驱力就会消失了。
0: 就当他对很多事情都持着一种抵抗的情绪，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0: 你刚刚说的
1: 不，我不愿意
0: 啊，我不干，我不愿，我不做，
1: 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接触到好多孩子哈，真的上了很多辅导班，但是这些呢，孩子根本就不想去的，所以说，即使家长花了大量的这种辅导费啊，或者大量的时间，孩子学习依然没有结果，这个主要的原因。

0: 就是孩子的内驱力吧。我记得在去年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是说第一次进到我工作室的时候，稍微有点就是那种有点玩世不恭的感觉，男孩子。
1: 嗯，
0: 我记得见到我第一眼的满眼不屑的一种感觉。后来当我用一种我们说去爱的目光欣赏的，然后我去接纳他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啊，大家可以听着哈。
1: 嗯，
0: 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给他报了很多很多这个辅导班。
1: 嗯，
0: 他说更夸张的是周六从早上7点半他就要出门，一直到晚上，到周日的晚上8点半，这2天才基本上他的意思叫 game over 才结束。
1: 嗯，
0: 而在这2天他根本就听不下去课，他所有的门课，你看初中生啊，加在一起不超过100分，为什么？孩子就不想干。后来我再了解了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不想干哈，其实我在这里分享，就是孩子缺少内驱力，他主要有两个因素。
1: 哪两个因素？
0: 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家庭氛围，就
1: 哦。
0: 是家庭的关系；第二呢，就是他的人际关系。那我在和这个孩子去沟通之后，这个孩子就会说他的家庭中的父母关系不好。一个幸福的家庭、稳定的家庭，一定是我们说，时常我说，等边三角形的关系，
1: 等边三角形。
0: 对，爸爸妈妈、宝宝。而这个孩子呢，可能从小的时候，父亲是一直缺位的，那即使他爸爸回来之后，也是家里充满了冲突，而他的妈妈在带这个孩子过程中，任劳不任怨，
1: 很
0: 他
1: 辛
0: 就
1: 苦。
0: 说我太难了。那这个孩子刚开始呢，和他妈妈是一种相互纠缠的依赖关系。那后来到青春期之后，他妈妈在不断去唠叨、不断去唠叨他的过程中，他就发现学习不是为了他而学，就是说他要想啊，我爸爸妈妈会不会分开？他自己的话说，我妈就时常会犯病。他说我妈一旦发脾气的时候，小时候我特别怕，我妈一发脾气摔东西，歇斯底里，我那时候就很安静的、呆呆的。就他记得很深刻，就他那个画面就像一个蜷缩在那儿的一个孩子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孩子之所以学习成绩不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情绪，
1: 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就是说孩子他很多的这种精力和能量，是不是都在消耗在他应对他妈妈、应对他这种很复杂的这种或者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中？这样他哪有更多的这个精力去来进行投入学习呢？我觉得这点是不是也特别值得我们家长朋友要注意的？
0: 对，
1: 就是我
0: 是
1: 们
0: 这
1: 要
0: 样，
1: 给孩子一个相对平稳的、和谐的家庭环境和比较融洽的这种夫妻关系，这
0: 对，
1: 样孩子呢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状态去投入到学习当中来。
0: 对，是这样。
1: 孩子的内驱力，他受到哪几个方面的影响？
0: 影响孩子的内驱力，第一点是家庭氛围，第二点是人际关系。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哈，其实我们好多家长认为我给孩子吃好穿好，哎，真的我们现在真的好多是孩子真是叫全民富二代
1: 啊，是的，我们现在物质条件确实很
0: 然
1: 好。
0: 后还会一些孩子形成一种懒癌症，这是我在咨询中我总结的两个概念哈。其实我们呢给孩子创造内驱力、激发内驱力，第一点非常重要，家庭氛围。那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是爱、温暖、和谐的亲密关系，就是第一点要爱孩子，第二要给家庭创造一个温暖，第三要和谐的亲密关系。那我说的亲密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夫妻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好多家长哈，会把这种关系倒位了，错位了。
1: 把亲子关系放在第一位，
0: 对，
1: 就
0: 其
1: 觉
0: 实，
1: 得哎，我们都要为孩子好，把孩子弄好。
0: 大家可以想想看哈，如果说这儿我们，因为我时常在上课的时候有个虚拟啊，这儿是个孩子，然后爸爸盯着，妈妈盯着，那么这个孩子是一种高压高控，孩子会感觉到很压抑的。那我还时常会说，就是比如说孩子内驱力不够，我会想这么一个画面哈，比如说我们有一杯水可以让一个孩子足够的完成一天的学业，而我们的孩子用了半杯水来去消耗。我再思考一下，我爸爸妈妈会不会吵架？然后他们之间会不会因为我的学习问题，然后去训我、去打骂我这种现象？那这些都会让孩子去消耗一些能量。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影响孩子的内驱力的第二个因素， 人际关系很重要。那作为人际关系呢，就是我可以从以下的四个方面哈、啊。第一，亲子关系。
1: 嗯，就他跟自己的父母的关系。
0: 父母的关系。第二，亲师关系。亲师关系就是我们和父母和老师的关系。
1: 父母和孩子老师的关系。
0: 对，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我儿子的老师和我的关系。
1: 哦。
0: 哎，对，就是亲师关系。其实在这一点我是非常注意的哈。比如说我们有好多家长哈、啊、就是说有的老师会反映啊，你的孩子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家长本能反应反。
1: 嗯。
0: 然后有的家长又说这老师怎么是这样呢，这个可能都会影响到孩子。对，我们有好多家长会给老师贴个不好的标签。我时常说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好的催眠师。
1: 嗯。
0: 就是你所说的每句话你都可能成为孩子一些暗示。
1: 就是说你出去的语言都是有能量的。
0: 嗯、对，有能量有影响的。
1: 嗯。
0: 啊，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就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不是听到家长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不要玩手机你要认真学习，而是看到我们家长如何做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在分享哈、啊、就如何说孩子才会听，如何听孩子才会说。
1: 这也有这本书嘛，对吧？
0: 对，有这本书，我也会有这些课程哈、啊、是这种。其实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与我们家长和老师的关系是第二个关系。这点呢就是对于我们每个孩子的内驱力和每个孩子的学习关系都非常影响。第三个，师生关系。第四个，尤其我们的孩子，我们说孩子一旦进入学校他就进入了小的社会系统啊，他呢也是需要有同伴关系的，
1: 就是跟他同学之间的关系。
0: 对对对，就是同伴关系。
1: 好，刚才王老师说到了，就是说影响孩子内驱力的四种因素：亲子关系、亲师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怎么和我们的孩子来共同的处理好这几种关系，这样呢才更好的来这个激发我们孩子的内驱力。
0: 嗯，好的。其实亲子关系哈、啊、是孩子来到社会上第一个社会关系。
1: 嗯，
0: 亲子关系如何真的影响到他后来的学校关系，乃至影响到他以后成人的社会关系、婚恋关系都是很重要哈、啊。那么面对亲子关系我们去如何去处理哈、啊、在这里我说尊重孩子所爱，有共同的话题。哎，比如说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有好多家长说孩子的世界我们都不懂，我说就是因为孩子的世界你不懂，所以你要去懂孩子的世界。
1: 嗯，就你要主动去了解他的世界，是吧？才能走进他。
0: 懂孩子才会教育孩子，
1: 懂孩子才能爱孩子啊，才能更好的爱孩子。
0: 对对，你都不懂他，所以说我们说第一点就是尊重孩子的所爱，有共同的话题。
1: 嗯、
0: 第二点也很重要哈，尊重孩子的自主的一个权利。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孩哈、啊，就是我们说有第一叛逆期。第二叛逆期，那就是我们在孩子两岁半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孩子特别说，你想给他穿什么衣服，妈我不要，
1: 对，
0: 然后要自己拿筷子，
1: 对、
0: 啊，等等这个
1: 时候，吃饭我要自己弄，
0: 对
1: 吧？对、
0: 啊、然后你会，我们好多家长本能反应啊，就会说，哎，我来去喂他，然后简单，这都是不正确的一种教育方式啊，这是亲子关系的需要注意的这两点。
1: 其实我刚才通过王老师讲亲子关系的注意的就体现两个字、
0: 嗯、
1: 尊重。
0: 对，尊重、
1: 嗯、尊重，
0: 对、
1: 嗯、
0: 都是尊重，尊重孩子所爱。那么说亲师关系就是说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介绍几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在我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在适应的，还是蛮有效的、
1: 嗯、给我们一点小小那个小锦囊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小贴士。
0: 对，因为这个我家孩子今年是高考生嘛，
1: 嗯，
0: 18岁，就是也陪了他走过这个18年的历程。那首先第一点要接纳老师的情绪。那比如说我记得第一次我家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呢冲突和别的小朋友发生了一种行为上的肢体上哈，然后别的家长就会找到老师，老师呢就会找到了我，我当时就非常接纳老师的情绪。
1: 嗯，
0: 那么第二点也很重要了，我们说感恩感谢很重要，要感谢老师的关注。那你不能说老师一找你就会想怎么又找我了，烦死了，是吧？
1: 就不能太有这种抵触心理，因为老师至少是关心你家孩子。
0: 对、
1: 嗯、
0: 感谢老师的关注，
1: 感恩。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第一接纳了情绪，第二感谢了关注， 那么第三点，真的要问老师，就是你不要告诉一下就说我了 N 多个办法。
1: 嗯，
0: 老师嘛也是希望被尊重的，要请教老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请教老师一些方法。我时常在说哈，我们可能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现在放开之后有三个孩子，但是老师真的有很多孩子，请教老师的方法对于我们的亲子关系是有帮助的。那么第四点，就是当我们三点做到之后，孩子什么情况我们要及时反馈给老师。
1: 嗯，就老师关注你了，提出了一些问题，
0: 对，
1: 然后你们想到解决的办法之后，你也要及时给他反馈。
0: 嗯，对，是这样的。刚才这个是对于亲师关系，家长和老师的关系。
1: 那对于孩子师生关系呢？这对于孩子来说，应该说是最常见的啊，也比较重要的。对孩子来说，
0: 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家长，我们都是从孩子过来哈。你会发现，你当讨厌哪个老师的时候，你这门课一定不太喜欢。
1: 是的，就是
0: 没有兴趣，
1: 对，
0: 没有内驱力。所以说后来我儿子上学之后，我一直让他去慢慢慢慢的，我说你爱上你的老师就像爱上你的妈妈一样，真的很重要。
1: 多么好的这个话语和祝福。
0: 对，那我们说关于怎么处理好师生关系，在这里呢我也提出几点想法。第一点，非常重要的，要避免说老师的不对。
1: 嗯，就在孩子面前尽量不要太过多的指责评判老师。
0: 对，
1: 嗯。
0: 第二，接纳反映孩子的情绪。比如我孩子回来家之后特别愤怒，那我们说接纳孩子的情绪，我们要和孩子一探讨如何去解决问题。
1: 嗯，
0: 我们时常说会告诉一些家长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孩子也说，问题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就有些家长会告诉我，就说真的改变太难了，他一直以来都是不爱学习，不爱写作业。我会送给家长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愿意，所有的改变都是可以的。
1: 嗯，是的。
0: 嗯，
1: 这就是确实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仅需要爱，还是需要有耐心的。
0: 对，
1: 是吧？嗯，
0: 我时常会告诉好多家长哈，有两个，那我今天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我们要慢下来。
1: 嗯，慢下来。嗯，
0: 对，大家想想看，以后当你和孩子发脾气和孩子闹情绪的时候，你稍微慢下来以后，发现那个事情就不是事情了。尤其这孩子老是在微信群里啊 QQ 群里发通知的时候，说你的孩子怎么怎么说，家长那个火啊噌就起来了。是这样，
1: 家长的情绪就会上来。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慢下来。第二，你要学会等。
1: 嗯，等一等。
0: 对，
1: 慢下来，等一等。
0: 那比如说你看你的孩子可能正在说墨迹作业拖延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会问宝宝，你是看五分钟还是看八分钟，
1: 你给他一个选择。
0: 对，让孩子尊重选择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说作为家长哈，我们要一定和孩子一起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孩子最需要的是有妈在，有爸在，安全感就足。那么安全感足的孩子，他就会自信。那么他自信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的内在的动力。因为大家你可以想想看啊，其实如果说我时常会在做一些孩子一些课程啊，你会发现孩子自信的就他特别喜欢举手，特别喜欢表达。
1: 嗯，对。
0: 那如果孩子他不自信，没有内驱，他就不会是这样的。这是我刚才针对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和方法。
1: 嗯，那还有一个刚才你说到的第四个关系，同伴关系呢？
0: 对，我们说孩子进到学校他有同学。那第一点，要让孩子去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不要说家长和孩子去发生冲突之后，然后我们家长就气了。对吧？我们去给他一起解决。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在我小区里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去踢足球，踢着足球他们俩就打起来了，
1: 就冲突了。
0: 然后这个时候双方父母亲下来之后，然后直接卡，也就是跟着吵起来了。再过了一会儿，两个孩子很好了，
1: 你看孩子又好了。对
0: 对，又在一起踢足球。是这样的，真的就是我们说要让孩子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二点是帮助孩子梳理情绪后再解决问题，就是当问题发生之后，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情绪问题，把情绪解决好了，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事情就好了，
1: 就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
0: 对。
1: 嗯，
0: 第三点，要让孩子学会自我改变， 就是所有的问题我们不要执着，你必须怎样，你必

0: 就怎样让孩子意识到，当比如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不好的时候，那我发现并不是都是你的错，我改变我，其实我们改变不了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别人对我们的影响。这是我们说关于孩子如何处理同伴关系。
1: 好，您刚才其实是为我们梳理总结了，就是影响孩子内驱力的几种
0: 关系
1: 啊，
0: 对，
1: 还有一些因素和几种关系。那就是有些家长，一些做法反而破坏了孩子的内驱力。我们家长呢，有哪些不正确的做法会破坏孩子的内驱力？
0: 确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会让孩子内驱力会缺失。那比如说，很多家长都会通过惩罚孩子来督促孩子学习，其实我们说惩罚是不能带来我们的预期的教育结果。孩子本身是有内驱力的，但是在外界的约束之后，孩子的内在的约束就会被外界的东西所取代。就是我们有好多孩子，就学习本来是他的事情，我们家长每天盯着，像一个监督员一样，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就不会特别的一种学习的一种内驱力。那还有家长喜欢给孩子一些可预期的奖励，比如说我们说你给孩子考好了什么，其实我们说在家长要激发孩子内驱力，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
1: 无条件的爱，
0: 对，
1: 并不
0: 无
1: 是
0: 条件
1: 说
0: 的
1: 给他
0: 爱。
1: 奖励很多物质的东西。
0: 对，并不是说啊，你要是考好了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怎么样，是这样。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满足孩子的一些内在的需求，才能激发孩子的一个内动力。
1: 你说到无条件的爱，那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到了，无条件的爱会不会造成溺爱呀？对吧？就无条件的啊，孩子什么我都答应，都同意，或者都允许。
0: 就是爱孩子，就是如其所示，就
1: 而不
0: 是
1: 是如你所愿。
0: 对如你所愿，是这点很重要的哈。其实我们说有好多家长说会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去
1: 别
0: 比，
1: 人家的孩子。
0: 对，瞧人家的孩子，大家可以想啊，你这一个瞧人家的孩子，真的让你的孩子，我就是不可以的，我不够好的。那你想，我们的孩子认为自己好多的不可以不够好，孩子就不可能把自己做得很好。孩子就会没有内驱力，是这样的哈。
1: 对，刚才王老师给大家指出了一些平时可能会破坏孩子内驱力的一些行为和做法啊。那既然这些做法不对，那哪些是正确的来培养和激发孩子内驱力的一些做法呢？那请王老师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些建议。
0: 好的，其实我这几种办法也是确实在我咨询了很多孩子过程中，真的孩子感觉还是不错的。家长感觉还是蛮适应的，
1: 就是也是很实用啊，也是很有效果的啊。
0: 对，第一点啊，就是不要当孩子学习的监工。我们有好多家长说，你学这样的，
1: 就坐在旁边看着。
0: 对，就是属于让孩子感觉到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要为自己负责任。有的好多家长会想，你书包带背了吗？哎，一定让孩子承受到一种自然的一种后果，让孩子认为是他自己的事情。
1: 就是让孩子就是自我负责。
0: 对于自我负责，那么第二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刚才也讲到哈，我们说培养孩子规则和习惯是在3到6岁，要帮孩子制定规则，培养习惯。
1: 就是这个好的习惯养成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就是我们说大家不妨推荐一本书哈，就是《优秀青少年的7个习惯》，真的很重要
1: 这是一
0: 哈。
1: 本书，《优秀青少年的7个习惯》。
0: 对，这本书就是，这我让我儿子看了几遍，包括我自己也有看了一些我们说高效能的人士啊，然后高效
1: 高
0: 能
1: 效
0: 的
1: 能人士的7个习惯。
0: 习惯，对，就是我们说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习惯。当然，我们说今天听众朋友，比如说有你的孩子在6岁之下，真的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习惯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就是这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0: 对，
1: 年龄
0: 是这
1: 段。
0: 样。那么第三点啊，就要激发孩子内驱力，就是给孩子树立诗意的目标，就是你不要给孩子让他怎么蹦都够不到的目标。
1: 就是比较切实的目标。
0: 对，比如说你的孩子今天可能真40名，你让你孩子考前3名太难了。
1: 对，这个差距太大了啊，还是要这个务实一点。
0: 第四点哈，就要懂得给孩子留一些自己的空间。其实你不要孩子就是说，把他所有的时间你都安排得很满哈，太满了。比如我们好多孩子为什么写作业写到很晚，写到12点？我一个孩子就告诉我，老师你知道吗？ 我每天就在那儿，我也不写作业，因为我写完作业我妈还有试卷，我最后我写到十二点，我妈说困了别写了，我马上就把作业差不多给糊完了。这种现象就是我们说要给孩子留一些自己的时间，自主的时间。那比如说在我陪伴我儿子过程中，就是我会告诉他周日的下午1:30把作业写完之后，你可以去打球，你可以去打游戏，制定一些适应的时间，
1: 就给一点他自己的充分的空间。
0: 因此我们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给孩子留下足够的自己的时间，让他自己可以做主。就是我们现在会做好多大学生心理辅导，就是以前说好多人大学生就没有问题，不是这样了。当他没有很好的自律习惯的时候，他到大学之后他真的可能会挂很多科目。对，是这种现象。
1: 所以我们说学习是一辈子的，成长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像你讲的，如果他有好的这种品德和习惯，那么这个将让他终身受益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驱力其实应该也是一个人他非常好的品质之一，如果有一个好的内驱力，是吧？
0: 对，是这样。我们说好的习惯，好的内驱力将是孩子一生的幸福的基石。当然我们说父母的学习力对于孩子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王老师讲过的话我还记得呢。父母的学习力是孩子的软实力。是吧？
0: 对，孩子具有软实力就有竞争力，是这样。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4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今天是星期六，农历呢7月17。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老话说什么？叫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眼下已经到了7月17了，今年的旱涝已成定局。回顾今年的下播作物生长期间呢，整体来说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热伏旱，而且在今年的三伏天呀，伏天连阴啊，就是多雷阵雨，也多台风。当然这种天气有利有弊，整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就是今年您的秋收作物啊，不管是水稻、花生、大豆这个玉米这个长势怎么样？如果您认为今年的天气是有利的，对作物的生长是有利的，利大于弊的，您可以扣个一。如果您认为是弊比较大啊，弊端大，您可以扣个二。就是一就是好啊，整体来说对作物的生长是好的啊，二呢就是整体是不好的。那我们也了解到，今年6月份有长达半个月的时间是低温阴雨寡照，这样呢有一些水稻在移栽以后啊，它反清活颗比较慢，它直播稻它生长也比较缓慢，前期的分叶都不能生成啊，到了7月10号以后才开始生长，所以后面长的分叶都属于这个后面的分叶它不是低位分叶了。我们为什么要说早播早栽早促分叶？早的分叶它就是低位分叶，低位分叶一般呢都是成为大分叶。所以呢你会发现今年哎呀怎么穗子小呀，或者抽穗不整齐呀，或者大小穗呀，这都是今年的天气所导致的。今年的旱播作物，很多农民朋友都在问。

如何化控？控不住，涨势过旺了。山芋疯秧子，花生疯秧子，大豆呢旺涨。说超花期控了一遍没控住，要不要再控的问题。水稻也是涨势旺，哎，啥时候烤田？哎，还有人就说了，今年呢多阴雨天气，三天两头有雨，这烤田烤的不到位呀。大家都知道水稻烤田好处多啊，分年末期别忘了。但是今年呢，有一些。你赶巧了，你那一段时间特别有人说从7月1号烤到7月15号，哎，田还愣是没烤好，这就是天气不给力啊，它没有足够的温度和光照，那你就烤田烤不到位。我们正常的情况下烤个一个星期差不多了，所以今年有的烤了两个星期还没有烤好，所以呢这个田没有烤好。有人说我田烤不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呢？就是如果遇到台风了，你可能没烤田的只能抵挡住一个台风，那烤过田的可能抵挡住两个三个台风，就是抗倒能力，烤田比不烤田的要抗倒啊。在产量潜力方面，那别人收1000你收800呗啊，就是你也不能绝对的说呀你不烤田就会怎么样，你烤田就会怎么样，但这是科学种田的措施，我们只有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做好对路的田管，我们整体的长势才好，那才有更好的产量目标来实现，是不是？我记得在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们发的一个抖音视频啊，刘化江老师在田间啊，说水稻齐穗了怎么办？刘老师说水稻齐穗了，那一般呢不要防稻纵，不需要防稻纵卷叶螟了，因为它卷不动了。水稻齐穗了，二化螟也不用防了，因为它赶不进去了啊。这个水稻齐穗了，那你可能。追肥也偏晚了，水稻齐穗了，那个防病也过了最佳的时间了。啊，有人就说了，哎，不是这么说的，齐穗了还有卷叶螟呢，齐穗了还有二化螟呢。我们说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您前期一代二化螟、二代二化螟防治的时间到位，选的药剂对路，你打准了时间，你就能防好虫子。那相反，你又不打，没掌握住最佳的时间，没选择对路的药剂，你没有防好，那二化螟还很多，稻纵卷叶螟都已经卷得白叶累累了，你不防不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嘉宾老师说的一般情况下，但是二般情况是有些农民朋友他前期他不防，那文枯病他不见病害，他不用药，他看到花杆烂茎了，看到枯运穗白穗了，他比谁都着急，对吧？所以我们说文枯病应该是分行的拔节前后防的病，但是有人都到齐穗了，发现文枯病上来了，那你不防吗？你不得防吗？所以大家呢，第一不要在这犟死理，非要给人抬个杠啊！这齐穗了，稻纵也要防。我们只是说齐穗了，主要关注稻飞虱这种小虫子。如果你前期稻纵卷叶螟、二化螟防治得力，那你齐穗了就不需要防。相反，如果你前期防治不得力，你虫害发生比较重，你病害也在扩散蔓延，你不防吗？你不防你就减产，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这科学种田，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它也不是绝对的说你齐穗了你就别防虫了，你就别治虫了，别防病了，不是这个道理。那你就是齐穗了，这台风过后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白叶枯病发生了，玉米的锈病发生了，你不防吗？你不治吗？你不治它扩散蔓延比较快，你不治它影响光合作用，它影响干物质的积累，它影响产量，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我是说不要生搬硬套啊，不要非给大家非要给人家来顶一顶，来犟死理，对不对？灵活掌握。我记得有一个嘉宾老师说的很好，说走亲戚，你一年走一次亲戚不算少，但是你种田，你一天三次去田间看，那不算多。这就是庄稼人啊，不离田埂，那生意人也不能离柜台呀，就是经常到田里去查看虫子。我们建议是达标防治，那穗期病害我们要以预防为主，而细菌性病害我们要刚刚发现一点就要打一片，发现一片就要打全田，包抄打药，刻不容缓。好，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感谢各位的信任哈。这个阿宇红薯粉丝扣了个一，刘白扣了三个一，平安喜乐扣了一，康健老人扣了这个八个一，是吗？张先生扣了一，就是大家都认为今年的三伏天呀，没有持续高温，没有极端高温，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也没有出现热伏旱，那整体来说对于下播作物的生长就是有利的，当然也有一些弊端，比如说
台风多，雷雨天多，水稻的两千害虫比较多，然后也带来了玉米的南方锈病的病菌的孢子，也造成了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水稻的这个白叶枯病，甚至这个蚊枯病加重。你湿度大吗？对吧？你湿度大，肝生虫，老生病；你湿度一大，密度一大，对吧？所以就是导致病害的重发，是不是？还有就是虫害。迁飞过来的这个虫子两千害虫，当前农民朋友千万不要忽视稻飞虱的防治，主要集中在沿江江南甚至江淮之间，沿淮的稻飞虱的迁入量不是太多，但是呢沿这个江南的稻飞虱两湖，湖南湖北这个还有江西这个稻飞虱发生量比较大，所以他们会逐渐的随着台风还会往这边来进行迁移。平平安安说，昨天晚上8点寿县南部出现强对流天气，下了十几分钟。有你相伴一生说，水稻杨花可以打药吗？我们不建议水稻杨花的时候打药。如果你非打不可，必须打药。哎呀，你是说发现稻纵卷叶迷都把叶子卷白了，对吧？你发现稻飞虱了，你我们一般不建议杨花期打药。我记得于老师说了一句玩笑话，他说他杨花呢，小两口度蜜月呢，咱们就别去打扰他。你要非要打药，必须打药，你选择傍晚打药，因为传花授粉的时段一般都是在上午进行，就是上午9点钟以后到下午2点钟之前这一段时间，您不要去打药，让他们静悄悄的传花授粉啊。所以你非要杨花期打药。你说杨花期喷清水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知道它什么时候杨花，要知道它一天当中是在上午到中午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如果杨花期非要打药的话，请您在傍晚打药效果好，明白了吗？任何作物传花授粉的时候打药都不好，打清水都不好，所以我们只要避开它传花授粉的时间段，它一天当中有它集中传花授粉的时间段，也就是上午9点钟以后到下午2点钟之前，听明白了吗？一定要记住啊！你要说毒死皮呀、有机磷啊，或者是乳油类的药剂，那在杨花的时候喷上，那就会影响它的这个花粉的质量，对吧？就影响它的结实率。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就能避开，最好不要在杨花期打药。实在避不开，有病有虫，咱们必须要防，在傍晚用药，好吗？好，阿宇红薯粉丝说，我喜欢今年的夏天，不怎么热，水稻还不用抽水。是的，我记得年玉良老师是蚌埠这个榆惠区马城镇的，他说我们这个皖北的南部今年夏天不需要浇水抗旱。你要知道在炎热的夏季啊，这个烈日当头啊，你说你去浇水抗旱什么滋味？好在今年还好，今年的夏天多雷阵雨天气啊，这个北方的旱地啊不需要浇水抗旱啊，甚至这个南方的水稻还不用抽水了，是吧？好，这个上善若水说，这么大的风，水稻破口要打不下去怎么办？那怎么办？它不能一天到晚老打老刮风啊，你在傍晚的时候，一般风速啊到傍晚的时候就慢慢的下来了，你在傍晚的时候哪怕晚上打药，你不要在大风天打药，好不好？我都不知道你那大风从早刮到晚，一天刮不停啊。还有的人说，这下大雨我怎么打不下去？有它老下雨吗？你就不会瞅准时间吗？选择降雨的间隙吗？你就不会在傍晚、晚上或者早晨风小的时候去打药吗？我们对抗不了老天，我们只能是，这叫什么？我们不能，我说人无法胜天，是不是？我们只能顺应它。他啥时候风小了风停了咱们去打药，咱们要顺着他的脾气，咱们搞不过他，咱们拧不过他，咱们就要顺其而为，好吧？所以你那么大的风，你非要在大风的时候去打药吗？那你要打的不就白瞎了呀？那大风会导致漂移呀，是不是？你不浪费吗？第一，我相信你那地方下雨也不老下雨，你那地方刮风也不能一天刮到晚，从早刮到晚，对吧？你要想打药总有时间，那你要找理由，刮风啊，下雨啊，我打不下去，那打不下去就打不下去呗，是不是？那你这样的问题为谁呢？对吧？田是你的，药是你花钱买的，你出力打的，你不选择一个最佳的时间让这些药起到更好的效果吗？你还以风为借口，你还以下雨为借口，那我怎么说呢？是不是？
就是有些农民朋友，你总要转转脑子呀，是不是？我们等风小的时候去打，风停的时候去打，今天有风我明天打，明天有风我后天打啊。平平安安说，水稻烤田后根系会下扎，抗倒蚊枯病也会大大减少，这都是种植高手，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如果您喜欢科学种田，你也可以点一下关注啊，你们可以成为农业生产商种田的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不是啊？他说的很好，平平安安这位老师说，水稻烤田后根系会下扎，能抗倒蚊枯病会大大减少。那蚊枯病减少，你土壤通透了啊，这个土壤通透了，它的蚊枯病就会减少，是不是？而且你通过烤田，你湿度会散发呀，田里不会那么郁闭呀，是不是？还有一些有毒有害气体也会随着烤田排出田外。所以今年有一些地方出现张口瘪子，就是跟烤田不到位也有关系。你回忆一下，哪一年，这个就是你哪一年，如果是在七月份，你能够烤好田，或者七月份个高温干旱，那一年张口瘪子就少。哪一年阴雨连绵，在七月份阴雨连绵，你烤不了田，张口瘪子就多。它通过烤田，它有毒有害气体会排出这个从地里面排出来，对不对？嗯，好嘞。这个自娱自乐说，我家水稻穗子都出齐了，但叶子上面有的是青灰一样，是什么原因？什么叫青灰一样嘞？我也不知道，你这什么叫青灰一样？你有没有防灰包霉头？有没有你这个有这个灰包霉头的倒曲病？它是那种有前期看着是黑粉子、黄粉、黄果子啊，你看看有没有水稻的倒曲病啊？牧羊人说，花期结束了，发现大量稻飞虱怎么办？抓紧打，抓紧打，今年水稻稻飞虱发生严重，虫子小酿大灾，冒川稻夫就是他，抓紧打药好吗？如果你的花期结束了，如果花期结束了发现稻飞虱，抓紧打好吗？这个你可以选择什么？你可以选择三氟苯嘧啶啊，价格比较贵，但是它持效期比较长。三氟苯嘧啶，然后你可以加上西定虫胺，或者是氟虫胺，也可以选择比牙氟虫胺、比牙虫啊、比牙酮氟虫胺，然后再加上西定虫胺、比牙酮这个比牙氟虫胺，再加上这个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啊，这个稻飞虱大发生，抓紧用药。如果是想压低虫口基数，你要把有机磷类的农药带上，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毒死皮、敌敌畏、异丙危呀、重丁危呀，这些任选一到两个好吗？就是于老师他发现以后，他打的是三氟苯嘧啶，因为他的那时候还是个水稻，还是在前中期啊，就是水稻还没有抽穗呢，就是水稻抽穗期间，他发现了稻飞虱，他用了三氟苯嘧啶加敌敌畏加毒死皮啊，第二天你就能看到死虫，因为敌敌畏、毒死皮它都是。有触杀、有熏蒸的作用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虫口大就选择速杀类的药剂，加上持效长的药剂，赶紧给他把虫口基数压下去啊。但是像敌敌畏啊、毒死皮啊、像重丁危啊、像这个异丙危啊，他们都是速效性好，但持效期比较差，也就两三天的时间啊。它主要是压低虫口基数，虫子大爆发了，先把虫口给它压下去。然后如果你的生育期只要是在七岁之前，你都可以选择三氟苯嘧啶、氟定虫胺精、氟定虫酰胺，就是加上这些触杀类的药剂啊。好，这个我说我们获取信息服务的，现在到了初七岁了，什么时候能打这一次药？初七岁了，其实应该说是水稻的最后一遍药，那当然也不能说绝对的说是最后一遍药。如果后期稻飞虱呢，六四代、七五代的稻飞虱要大爆发了，你还得打，是吧？如果再有台风来，还有细菌性条斑病、白叶枯病呢，也会发生。所以这个七岁药打不打这一遍药，得益于你破口前这两遍药打得好不好，你尖嘴包有没有用药，你大肚包有没有用药，你尖嘴包大肚大到尖嘴包到大肚包有没有？打一次得力的药，防病的、治虫的叶面肥调节剂。如果你尖嘴包、大肚包，在破口前打的药打得准、打得好、打的用药量、用水量都足、打得好，那你七岁可以不打药，对吧？如果你破口前这边药打得一般啊，
打得一般，那你现在这个田里湿度大，是吧？马上又。

有雷阵雨，那你七岁就再补一遍药。对，这个猪哥说大风不过下午风就不会太大呀。对呀，有些农民朋友，我有的时候我想，我得批评批评你们啊，有大风打药，那上午有风，下午还有风吗？啊，那下午有风，傍晚还有风吗？那一天刮不完的风啊，这要天天刮风还得了？这天天下雨还能行啊？是不是？你要想打药，你总能找准时间，你别给自己找借口啊！昨天下雨了，今天刮风了，我就不打药了，我打不下去呀，是吧？人猪哥不就说的对呀？这个你下午风就不会太大了呀，对吧？他一般的上午、中午有风力，他下午风就不会太大了呀。所以有些老农民朋友，咱有的时候咱脑子咱得转得快一点，咱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啊。啊，你要去想问题的话，解决的问题的话，它的方法总比问题多。有杂音吗？有杂音吗？水稻抽穗70%-80%，这也可以就打七穗药了哈。你前期破口药打得好，你可以不打；破口药打得不好，那你这时候再打一遍，这时候打一遍药啊。这个七穗药打不打是得益于你前期的用药用的好不好，准不准。如果你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用药用到好，打得准，持效期又长，你七岁就可以不打药。如果反而如果破口前这边药打得不好，那你就抽穗70%-80%的时候，快七岁的时候再补一遍啊。上班一族说眉头倒曲病，灰包眉头它就会有那种落得那种像褐色的黑色的粉子一样，对不对啊？上班一族说现在眉头倒曲病还能不能打？哎，这个时候再打是事倍功半，你知道吗？我可能花20块钱，但是只能起到一半的效果。如果你预防，你花10块钱能起到20块钱效果，你现在花20块钱只能起到5块钱-8块钱的效果，你愿意吗？他只能说用铜膏上、铜制剂、碱式硫酸铜、铜膏上你打一打，也只能把部分灰包眉头打落啊，但是他已经产生的，他控制他再继续蔓延。但已经产生了也没办法了，是不是？所以发现灰包眉头再打药，告诉您为时已晚，效果不是太理想。多少钱一亩？干什么？多少钱一亩？这问的没头没脑的，人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你呢？那卖啥药的多少钱一亩？你总得说呀，到底说哪一种药多少钱一亩呀？是不是？多少钱一亩？您到市场上去问吧，你到哪买去？到哪问？因为我不卖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它多少钱一亩。对吧？你这说的也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知道啥问题，多少钱一亩啊？产量搞不上去，主播也难当，是我也难当啊！你叫人家花钱打药，人说这粮价那么低，你还叫我打药？你不让他打药，到时候病虫出现了，他又怪你没有提醒到啊！你这怎么服务的？你这怎么说的？你怎么说都不对，你怎么就众口难调？你怎么说都不行。你让他打好药，他觉得你推荐的贵；你让他打孬药，他说效果不好，对吧？水稻七岁了还要打卷叶民吗？水稻七岁了，你的卷叶民比较多，都白叶累累了，你不打不行啊，对吧？你得去看呀，你水稻七岁了，稻种卷叶民达标了，你就得防治啊，是不是？我们虽然说七岁了，你一般情况下前期防的好就不用打药了。那七岁了，那你现在防的不好，你稻种卷叶民都很多了，人不让你打药你也得打呀，是不是？这种田人这个不离田埂，一天得去看3次，是不是？所以他就是七岁了，那你水稻都沟头了，还有稻飞虱嘞，你还得去防嘞。你七岁了，你有稻种卷叶民都把叶子卷白了，上三不功能叶对产量的影响非常大，把一功能叶卷白了，你还怎么光合作用啊？你还怎么籽粒灌浆？怎么样籽粒饱满？是不是？所以我们到田里去看，有稻飞虱，有稻种卷叶民，你别管它啥生育期，它只要有，它只要达标了，它只要防治，它只要危害严重了，都能看到，都卷的叶子都白了，都透明了，都卷烂了，那你还不防吗？啊，就是别人不叫你防，你也得防呀，那是你的田，收的粮食是你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能死搬硬套，在这矮板的说，哎，你们嘉宾说七岁了不用防稻种了，啊呸，对吧？嘉宾说的一般情况，你这是二般情况，你有稻种了，你前期没有防好，药剂没有选对，那它现在发生了，那就你就要防，是不是？所以科学种田是灵活掌握的，别人的意见你只能参考，你的田是你的，你种的，你用好药还是用孬药，你打一遍还是打两遍，你的田块你做主啊，收成反正收多收少都是你的，是吧？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科学种田不是你想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我倒飞是发生了，你给我推荐一个药吧。没有最好的药，三氟苯嘧啶是最贵的，持效期最长的，但它也不能说是最好的。当你的倒飞是大爆发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就是刚才说的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丁畏呀，这些药剂它的特点是快，但是它短。三氟苯嘧啶它慢，但是它时间长，所以没有什么最好的药，只是根据你的倒飞式的发生情况合理的用药。如果说你现在我打破口药了，我田里也没有太多的倒飞式，只有一点，你选择西定比亚酮也行，性价比高，价格也不高，对不对啊？那你说大发生了，你用这样就不行了，是不是？你如果打得早，你用三氟苯嘧啶，它持效期有一个月呢。如果你水稻灌浆沟头了，你再用三氟苯嘧啶，那不亏了吗？它那么贵，它持效期那么长，你打得这么晚，所以它就有点可惜了，有点亏了。所以如果但凡你的水稻是在破口前，但凡你的水稻是齐穗期，你都可以用三氟苯嘧啶。但是如果灌浆，如果是黄沼了、沟头了，你这个三氟苯嘧啶用起来性价比就不高了。咱们后期要选择什么？刚才说的是氟定比亚酮啊，还有西定重氨比亚酮啊这一类的药啊。好，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阿宇红薯粉丝说，有的人有点懒，喜欢把事情往后拖，不干活就舒服似的。懒不行啊，这个活总要干呢。花期能不能打药？花期不建议打药。如果病害发生了，说细菌性条斑病已经传染蔓延的比较快了，稻纵卷叶螟已经把叶子卷白了，咱必须打，非打不可。你选择傍晚打药，我说的话你能不能听懂？我再说两遍，你听不懂你就别听了。我讲的意思是，花期什么样的作物在花期我们都不建议打药。为什么说大豆叫花前花后三遍药？就所有的作物在开花的时候，我们能不打药则不打药。但是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病害发生了，再传染蔓延，虫害发生了，再吃叶子啊，再卷叶子，那倒飞虱发生了，你不防不治不行，你必须要抓紧打，赶紧打。如果又赶在花期，你可以在傍晚打药啊。开花的时候选择傍晚打药，避开它上午到中午传花授粉的时间段，能不能听懂？我再讲两遍，你听不懂你就不要再听了，好不好？就可以吃个中午饭，睡一睡觉了啊！你不要再听了，再听两遍再听不懂你就不要再听了啊！好，好，烂根是大豆，烂根一般是大豆的根腐病啊。大豆的这个根腐病也是这几年常发的一些病害。我们首先建议你轮作换茬，第二呢，选择种一剂半种包一，其他没有什么好办法。现在你大豆根腐病、花生根腐病，你只大蒜的根腐病，你只要出现根腐病了，那都是要喷淋灌根的。喷淋灌根什么概念？你知道得用多少药量、多少水量吗？你不喷淋到根部，它的效果就不好，而且这个就是喷淋灌根了，它的这个恢复的效果也不是尽如人意啊，因为它的根部已经腐烂了，很难喷淋到发病部位。所以第一，大豆根腐病发生，第二年我建议您轮作换茬啊，不要在这个地方种大豆了。第二，选择种一剂半种包一啊。好，谢谢。那马先生说，我每天早晚都去看，这才是个种田人啊。水稻炸花了咋办？抱歉，没办法了啊，咋办？凉拌。炸花炸壳是前期综合防范，特别是水稻分界末期能种烤田，早烤田是防范炸花炸壳的，还有补充锌肥呀，还有这个采取这个直播的，采取这个旱直播呀，这些都能缓解张口瘪子。但是现在炸花炸壳了，抱歉，凉拌，啥办法都没有了。啊，这个水稻出奇了，可要防三化民。那您看您前期的防治效果怎么样啊？如果您是重视，您去年受3.2化民的危害严重，那你今年你就再补一次。好，你去年有很多稻子是受水稻3.2化民，我们说破口三代都不要放过的。好嘞，好，这个平步青云说，我几十亩杂梗从破口到齐穗打了三次，为您点赞啊。好，好。毒死皮可以打飞蛾虫吗？打不住，飞蛾是在天上飞的，它飞蛾飞起来的时候，它也不吃，它也不喝，它你也打不住它，对吧？它在。

0: 再飞个几天，它找个地方就开始产卵了啊。飞蛾你是打不住的，毒死皮呢，它是打在虫子的虫体上，它接触到虫体才死。那接触不到虫体，它是触杀的呀。什么叫触杀的？这是一个虫子，你喷到它身上，它就能死，是吧？但你喷不到它身上，它就死不了啊。所以你蛾子在天上飞，你能打得住吗？你能打得住吗？对吧？你还能对着天空，你知道它飞到哪儿了吗？所以蛾子你是打不住的。当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往后7到10天，一般产卵的时候是咱们打药的最佳时间啊。打不住飞蛾哈、啊，打不住飞蛾。水稻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今天呢，又到了周六，我们在每周六的时间段呢，会向大家推荐美洲星。美洲星，各位您用过吗？美洲星，庄家救星，农民福星。我们和美洲星天地的美洲星的生产厂家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在这个直播间我们已经直播了19个年头，所以美洲星是一个经典产品，如果没有用过你一定要试上一试，如果用过了您可以在这里放心的回购，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
1: 美洲星，
2: 新美洲星，
1: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2: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1: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0: 好，欢迎大家在周六的12点到13点关注美洲星天地。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当前我们在作物上使用美洲星的效果应该怎么样科学的使用。我们有请石小磊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那美洲星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款水溶液面肥，市场上水溶液面肥有很多呀，但是液面肥跟液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那美洲星作为一款水溶液面肥，它有什么样的核心技术？它为什么在市场上能销售30多年，还能被农民朋友回购，被市场所认可？您给介绍一下美洲星的核心技术好不好？
3: 好的，这个我们这个美洲星系列产品虽然是以水溶液面肥登记的，但实际上呢，它主要的效果，它主要的功能，它不是起到这个肥料的效果，它是起到这个叫抗疫免疫的效果。所以呢，这么多年它应该说是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特别是最近几年一些大户农民朋友所熟悉所热爱，所以现在很多农民朋友都在饮用。它主要的核心内容啊，叫有机矿化啊，有机矿化是从国外引进的，主要原料也是从国外引进以后在安徽南陵进行这个分装，进行这个制造美洲星。那我们现在的产品一个叫新美洲星，一个叫美洲星，一个叫新庄富星，主要目前是这个系列产品有三个，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叫有机矿化技术。所以呢，因为国家规定呢，它就要么是肥料要么是农药两个等级，所以我们是以肥料等级和有机水溶肥料等级的。所以呢，它表面看大家都叫它液面肥，所以它的功效不光是液面肥，它有液面肥的肥效，但主要的功效还是起到抗疫免疫的效果。那么现在不管是什么这个作物，代理作物是这个玉米也好，玉米现在啊已经后期了，花生也好，这个大豆也好，水稻也好，到了一般都到了已经阳火灌浆期了。那么灌浆现在后期还可以用一遍，以后促使什么呢？促使早灌浆，灌浆速度。我们很多作物就怕后期，特别是一些晚播作物，如果是后期天气低温来得早，寒冷风来得早，那么对晚播作物可能影响比较大，影响晚播作物的产能影响大。那么使用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及时喷下水以后，促使灌浆加快，籽粒饱满，灌浆加快，那么对后期的低温它有很好的预防效果。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要忘掉了。说到前面，如果大家用过的，用过2次3次，或者是特别是在这个水稻的破口的时期，用过一次以后，那么后期可以不用。如果说这次药大家没有用，或者是错过去了，大家可以在后期补施一次，或者。

0: 是前期用的比较少，用过一次的可以用。我们一般来说，前期用药量可以少一点，后期用药量大一点，特别是这个前期没有用过的，那么我们鼓励大家用到80到100，用到100毫升最好，这样的话对后期作物的生长啊效果更好。用过朋友同类的知道，没有朋友用过的，希望大家试一试，把效果及时反馈给我们。好。
1: 就这样，好，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这里是美洲星天地，向您推荐的是美洲星。虽然它是一款水溶液面肥，就是液面喷施的，但是它可不是普通的液面肥，因为它还可以拌种。新美洲星可以拌种，马上秋播作物，要播，小麦吧，要种油菜吧。哎，咱们可以用这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可以拌180斤的小麦种。 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这么一瓶500毫升，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啊。这个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为什么通过直播间来挂小黄车链接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我们是通过抖音直播，抖音直播要求你5分钟之内不许提3遍商品名，除非你挂小黄车。 如果你不挂小黄车，没有链接，5分钟之内不许联系，连续说3次美洲星。如果你说了，你就是这个介绍商品啊，所以你要正当理由就是挂小黄车的链接。也鉴于呢，这几年美洲星啊，农民朋友想买买不到，庄稼想用用不了，所以。 农民朋友都说，为什么几年前我们能买到美洲星，现在咋买不到了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事实，由于美洲星销售的时间比较久，都有30年了，所以呢，它在市场上在10年之前，基本上在全省各地各乡镇都有经销点啊，大家都卖美洲星，把它当做一个这个主打的产品，但是卖来卖去，卖着卖着。 就由于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大家卖的越来越便宜，你降价我也降价，大家纷纷降价，到最后卖美洲星就不挣钱了。那不挣钱了，没有收益了，经销商的积极性就下降了，索性就不卖了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产品卖时间久了，就把市场就卖乱了啊，有窜货呀，低价窜货呀，或者是低价倾销呀。 所以这种是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法。有人就说美洲星是不是不生产了呀？我几年前能买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了。其实美洲星一直在生产，就是由于当前的这种市场卖的销售时间过长了，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所导致的。那鉴于农民朋友现在想买买不到，我就通过小黄车的链接挂上链接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点击下方小黄车的链接来进行购买。我这里只有这一个规格的500毫升的啊，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因为美洲星的厂家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安徽农村广播已经合作有19年了。我是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接触到的第一款水溶液面肥就是美洲星。 就是美洲星，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我了解到的是什么？是绿蜂95，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啊，美洲星就开始异军突起啊。美洲星也是一个很好的水溶液面肥，它不仅它是也叫抗逆免疫剂啊。刚才石老师也说了，抵抗逆境啊，提高作物的免疫能力。现在不利于作物生长的逆境有很多，冬天的。 低温寒潮，夏天的高温热害，那个春季的倒春寒，5月份的干热风，还有9月份的寒露风，啊，这个干旱呀、涝渍呀、高温呢、低温呢，这些都是不利于作物生长的逆境。那么喷施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它就能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啊，提高它的免疫能力，所以大家放心使用。 冬天你可以在油菜小麦上喷施防寒防冻啊，夏天提高作物抗高温耐热害的能力。我记得我认识的一位嘉宾老师啊，他是在每年的这个搞那个旱育秧的时候，哎，他说美洲星旱育秧一旦出了问题，你比如说中午温度高，他要把那个棚子的那个封口打开给它通通风，但有的时候呢晚上又忘了把这个通风口给它关上。 第二天受到冷风一吹，哎呀，苗子就长得不好。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喷美洲星的时候，就是说当你的作物因为生理性原因导致的庄稼不长，姜苗不长，生长不良的时候，你可以喷施新美洲星。像今年我记得是5月1号，有些这个听众朋友那个种植大户在育秧的时候，由于那个时候温度比较低呀，就是说是不是得了这个什么痢哭病啊？ 结果看看没有菌丝。

0: 是呀，也不是什么棉腐病，也不是绿枯病，结果就是因为低温所导致的。它生长不良，这个时候就是用新美洲星来解救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大田作物可以使用，瓜果蔬菜也可以使用。现在我们的水稻进入灌浆期啊，齐穗了，灌浆了，我们也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你只要防病，只要治虫，只要打药，你就把新美洲星加进去。现在可以用到60到80毫升，在后期呢可以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种，这就是美洲星啊。首先它可以拌种，这一瓶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子。如果你每亩地播30斤种子的话，那它就能拌啊六亩地的啊，它就能拌六亩地的。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美洲星您用过吗？美洲星用过吗？如果您没有用过，今天下单一瓶，一单是52.5块，你说贵不贵？我觉得挺贵的，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申请的福利是买5赠1，买10赠2，买1箱是20瓶，买1箱今天能拿到24瓶，啊，买5瓶赠1瓶。如果是一瓶52.5块，如果今天买5瓶的话，262.5块能拿到6瓶，262.5除以六，每瓶是43块钱左右。一瓶，如果买5赠1，这一瓶就是43块钱左右。你要说能打多少亩地啊？它是500毫升的，你看你要打60毫升，它就能打8亩地；如果你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多地。好吧，就这一瓶500毫升的，你说你能达到100毫升，那效果会更好，是不是？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性价比啊。当前粮价低迷，我们科学合理的使用。所以今年我建议大家，你可以用50毫升的美洲星，再加上5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搭配效果也很好啊。50毫升的新美洲星加5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搭配效果也很好。石老师，这样搭配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0: 好，这个阿贵问500毫升打多少亩地？你看你打多少毫升了呀？60毫升的话，那就是能打这个八亩多地啊。60毫升能打8亩多地。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这个500毫升的瓶盖，你看一瓶盖，你给它倒满，倒满是32毫升，倒满是32毫升，基本上你就按30毫升来计算吧。手动喷雾器，就咱们的手动喷雾器，那不是15公斤水吗？1瓶盖1桶水。一瓶盖一桶水，1亩地打2到3瓶盖啊。过去有30毫升一袋的，反正一袋就是一桶水。你要是叶面喷施的话，就这么一袋30毫升一桶水，这是一瓶盖啊。500毫升的瓶盖，一瓶盖一桶水，我说的是手动喷雾器，每亩地喷到60到80毫升、90毫升、100毫升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是算得很细，你可以喷50毫升的新美洲星加50克的磷酸二氢钾啊，这样搭配好吗？好，这个解乐说，新美洲星和其他作用可一样，因为他们的核心技术是不一样的，核心技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您自己做对比。首先买一亩地，你用到多少克、多少毫升，一亩地的价格打上去看效果，你认为哪个好，哪个性价比高，你就可以选择哪一个啊。美洲星是一个经典的老产品，所以新产品需要大家做试验、做对比，好不好？啊，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啊！好嘞，谢谢。为什么要设置什么头像啊？啊，谢谢您下单1号商品啊！您这个名字起的可够长的啊！这个阿贵说，我年轻的时候种棉花用过，那时候是小包装袋子，对，以前都是30毫升的，老农民都喜欢用，反正就一袋一桶水，一袋一桶水。但是现在袋装的没有了。30毫升袋装没有了，现在都是瓶装啊！现在都是大农户比较多，他们都想要包装大的，就这么一瓶啊，它的保质期是5年呢，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啊！棉花上、各种作物上，万物都可用，它只要有叶片、有根系，你都可以使用啊！只要有叶片、有根系，有人在向日葵上做实验，有人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在中药材上，在这个叫圆胡呀、白术呀。还有就是在这个菊花上，在烟草上，万物皆可用。所以它是上面你仔细看一下，它这个绿色的杠杠上面写的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能拿到这个证的很少。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就说明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啊。所以大家放心使用，和大部分的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都可以混到一起。我们正常使用美洲星，就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你水稻要防三病三虫吧，你玉米要防治锈病吧，大斑病、小斑病，要治啊这个蚜虫、红蜘蛛，要治钻这个棉铃虫、钻心虫。所以你 每一种作物，你大豆要防病治虫，你每次防病治虫的时候，顺便把它加上60到80毫升。我们小麦上讲的一喷三防，什么叫一喷三防呀？防病、防虫、防早衰。靠什么防早衰呀？就是靠叶面肥呀。因为人老根，人老是腿先老，作物衰亡是从根系衰亡。你的水稻，你的水稻呀，玉米呀，到了后期呀，你看，你马上你的水稻开始打包运碎、抽齐碎了。这个我越往后，它的根系越衰亡，就是后期你光靠你就不能追肥了。你追肥了，它的根系衰老了，它的吸肥能力下降了。我们后期防早衰都是通过叶面补肥，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我们的水稻要保护上三部功能叶，我们的玉米要保护它的傍三叶，因为这三片叶子至关重要，就靠这三片叶子来这个制造光合作用，促进籽粒的灌浆。所以这三片叶保不住，那就不利于后期的灌浆，籽粒不饱满，影响产量，瘪粒子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后期的时候，您可以你这大豆结荚了可以用啊，这个花生已经开始这个膨果了可以用，还有你的这个玉米正处在籽粒灌浆期可以用，是不是？水稻后期我们防灌浆，这个促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大家试试美洲星的效果。今年我给您建议啊，就是用50毫升的新美洲星，加上50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都可以，你用50加50也行啊。这个前两天有人说我水稻上打变氨烷醇行不行？行，它肯定是有正作用啊，它肯定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鉴于今年粮价低迷，我们建议就是能不用的就别用了，好不好？咱哪天要哪一年要是粮价比较高，风调雨又顺，咱们想要有更高的产量，咱们可以打变氨烷醇呀，打更好的庇护呀，都可以。但是像今年这种情况，我们最主要的要防早衰，要促灌浆，所以我们普通的可以选择磷酸二氢钾。那我建议您美洲星50毫升加磷酸二氢钾50克，这个配方让您搭配着使用，好不好？性价比会更高。啊，什么变氨烷醇呐，什么其他的庇护呀，过高的咱们就不用了，好吧？当然了，我的意见仅供各位参考。您说我能用得起，我觉得他们好，你是可以用的啊。可用可不用的，我们尽量少用。但必须要用的，那比如说是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啊，或者是这美洲星啊，你这个叶面肥大家是必须的，因为你防早衰靠什么？你防早衰靠什么？你后期又不能补肥料了。根系又衰亡了，不能吸收肥料了，你只能靠叶面补充，对不对？好嘞，美洲星可以拌药材圆弧种子吗？石老师，
1: 这个因为药材我们也搞不清，一般我们说拌什么种子我们都能拌，但现在目前还没有发现不能拌的。真的这么说？
0: 是这样的。
1: 这位朋友有这个兴趣的话，他可以打电话以后。私下打电话办公室，
0: 就是您自己做一个尝试，好不好？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油菜种子、辣椒种子，它的籽粒都比较小。我们最怕呢，我不知道这个中药材的种子它有多大哈。你比如说以油菜种子为例，
1: 对对对，
0: 油菜的种子籽粒太小了，很多农民朋友一不小心就搞成浸种了。什么叫浸种了？那浸种了就是这个药液太多了嘛。它你说油菜一亩地也就搞个6两8两，最多1斤。你不小心倒多了，它曾浸种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在油菜上，我们是建议，就这一瓶盖是要拌1斤半到2斤的，就是不能让它形成浸种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药水倒多了，你又加上水是不建议加水的。如果这一瓶盖你要拌油菜种，只能拌1斤半到2斤，就是让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你不能给它搞成水漉漉、湿淋淋的。你比如说，如果你是给小麦拌种，这一瓶盖倒满32毫升，能够拌10斤，这个小麦种子加1两水，水能少加就少加，能给它拌过来就行，让每一粒种子上沾上一点美洲星的药液即可，不建议拌成水漉漉湿淋淋的。你如果是水漉漉湿淋淋的，你还要在阴凉处晾干，你还不敢让它暴晒，在阴凉处晾干，对不对？同时它也会稀释药液。所以我不知道，你如果在中药材上使用，你可以等它出苗以后叶面喷施。我认为叶面肥它一定是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会效果会更好。因为什么呢？你的叶片长得越多，叶面积越大，它的利用会更高呀，效果会更好呀。我记得去年有人说小麦刚出苗 这个力争企业一叶一心，我能喷新每周。

0: 不行吗？我们不建叶，浪费了。你那时候叶片都没展开呢，它怎么靠叶片吸收呢？你大多都是喷到土壤当中了呀。所以到了现在，到了中后期了，你说你水稻这个拔节前后防蚊枯病、防病治虫，加上它水稻破口前防碎期病害、防2000害虫，再加上它，然后水稻到了后期，比如说齐碎了、灌浆了，哦，我现在发现有稻飞虱了，你也可以把新美洲先加上，好不好？那个在中药材上拌种，您可以做个对比，因为有很多农民朋友他都是自己做对比的。我们来听一听四线的老陈，他从收听节目用美洲星，然后人自己想点子，哎，他想了新点子，我们听听四线的老陈是怎么用的啊。好，这个稍后我来放一下这个录音啊。这个张先生在这个圆弧种子上您可以试一试，就是有农民朋友在移栽的作物上用新美洲星原叶占根啊，你可以占个半个小时再移栽，它反清活颗比较快，它根系发达，是不是？你圆弧呢可以在叶面上喷湿，能不能拌种您自己做个对比吧。我记得有农民朋友就是在那个荸荠上，在那个什么，还有那个芡实，还有那个向日葵，都是农民朋友自发的去做实验的啊。好嘞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水稻怎么防炸花，那是在前期啊，比如说你从移栽改为直播呀，你补充一些新肥啊，这个补充一些新肥，这些中微量元素肥呀，还有就分叶末期要烤田呀，另外呢就是我们做好综合的防范，它不是哪一个原因。有的人还有就是不要长期灌深水，氮肥不要施的太多。你老是移栽稻炸花炸壳多，你就改为麦套稻或者旱直播，或者是有杂交中仙稻改为梗稻，梗稻的根系会深一点。像这种情况综合防范，那现在都没有办法了，已经出现了。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我在前两年每年在这个水稻播种之前，我都会重点介绍一下啊，这个水稻的炸花炸壳的防范，它和肥有关，氮肥过多和水有关，水灌的过深不能烤田，对吧？嗯，它和多种和缺中微量元素都有关系啊。好，啊。好，谢谢张老师，讲话太湿了，什么意思？什么叫太湿了呀？我没搞懂什么叫太湿了呀？啊，太实诚还是太湿了？你这啥意思？好嘞，他说圆弧种子不太大，有点像1公分什么什么样小粒的大豆一样啊，石老师。
1: 哎，像大豆一样有没有问题啊？
0: 嗯，好，我们说、
1: 啊、外面是不是有皮像大豆皮呢？还是像硬壳的还是什么的？要看看。
0: 是的，您我建议您还通过叶面喷湿。如果您拌种的话呢，您试一试，比如说大豆就这么一瓶盖，32毫升能拌10斤大豆种子，而且拌大豆种、拌花生种不能加水。你让北方人说你加了水了，把皮泡胖的了，把皮泡破的了，这就影响出苗啊啊！就所以如果是大豆。花生它有外壳，那边又有外面一层种皮儿，我们就不能加水了，用原叶拌种，就用这32毫升啊，用原叶拌种，不要加水，以免把种皮泡破啊。好，水稻打什么叶面肥可以防炸花啊？这叶面肥它只是其中的一个作用啊。你有人说我这水稻是不是补充硅肥就不倒了？错。啊，补硅增钾是它控制氮肥是它其中的一个措施，分叶末期要烤田。对不对？还有选择抗倒的品种，基部节间短粗硬，还有我们就是啊，物理防倒啊，化学防倒啊，这个控制氮肥，补充硅肥和钾肥啊，这些都是防倒的其中的一个措施。你说我就喷个叶面肥就能防炸花了？哎呦，这个难题那被你想的太简单了啊，被你想的太简单了。如果你要补充，有些地方哎，它补充了锌肥。哎，它就缓解了。缺锌的地方，它补锌，它就能起到作用啊。不缺锌的地方，还有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呢。啊，没有，不是像你想想，轻飘飘喷个叶面肥就能解决炸花炸壳了？你想的太简单了啊！不是我们想象的，1+1=2，就喷个叶面肥就解决了啊？那稻飞虱我打一遍药就能治住了？你觉得是吗？好。好，我先买一瓶先试一下。张先生，您在圆弧上先试一下。我觉得圆弧啊，你现在先不要拌种，你可以先买一瓶试一试。你可以买5赠1，其他的通过叶面喷湿，对吧？你只要有叶片的、有茎杆的、有根系的作物，它都可以喷叶面肥，它必须要喷叶面肥。所以美洲星呢，它获得绿色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它是绿色 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所以在作物上都可以使用。那瓜果蔬菜都可以用，那你中药材更可以使用了，是吧，石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好，是吧？谁这个程他说美洲星是我们安徽哪个什么安徽南陵哪个生产的，一般代理商不会卖，因为他赚不到钱，就是因为卖来卖去把价格卖低了嘛，就是卖美洲星不挣钱了，大家就不卖了啊。好，这个你今天8月29号在洛安牧场镇的一个的大隧道是什么水稻？这个水稻品种啊，可能明年才经过审定啊，我们目前只是在观察它的长势长相啊。应该是这个他是正在没有审定，我也不方便说，但是我们会继续跟踪这个品种啊，我回来在抖音下面给您回复好不好，因为他还没有审定，他这两年正在做试验示范，明年年底会拿号会审定，我到时候再给大家公布，我们现在要多走走多看一看啊，那个品种我可以在评论区回复您，但我不方便在这样一个场合给您回复好不好，我在抖音评论间给您回复行吗？好嘞，美洲星能增产吗？那必须呀，它不增产谁打它呢？它不增产谁用它呢？它一点用都没有，我何必花这个钱，又是买药又是打药出这个力，它是抗逆的，提高作物抗逆性免疫性，对吧？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还有它能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我不是说美洲星它能是什么神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啊，补充美洲星能增产吗？能增产多少呢？是不是？我觉得美洲星所有的叶面肥它都是锦上添花的。有人说我的水稻这个分镍不足，我喷美洲星可以吗？我说你可以，分镍不足的话，你在三叶一心四叶一心要肥水其功促分镍，美洲星可以叶面喷湿，它也只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的是，你促分镍需要肥，需要水，没有肥，没有水，没有温度，它也白搭。那美洲星呢，可以叶面喷湿，它是锦上添花。那我们说到后期，你早衰了，你叶片早衰了，发黄了，它会影响光合作用，它就无法促进籽粒灌浆，对不对？你就后期你不能让叶片早衰呀。叶面肥的功效就是防早衰。通过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你说它有没有增产的作用呢？是不是啊？我就问你，你在家里你喝牛奶喝豆浆，你喝不喝牛奶喝豆浆？你觉得喝牛奶喝豆浆能不能让你长寿呢？你就说吧，能不能让你的身体更健康，让您长寿呢？是不是？你看您这话问的，它要是没啥作用，谁花钱去买它呀？是不是？好，这个圆弧皮也就像土豆皮一样，土豆皮儿那给大豆皮儿不一样嘞啊。好，这个请您做实验示范啊，我们来听一听四县的老陈，他就是自己做实验示范，他是在4月27号2024年的4月27号反馈的。
1: 去年呢，我这个原来没用，我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这个听广播
0: 啊。
1: 听完过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0: 打辣椒，
1: 打辣椒，这个辣椒后来到秋天的话，秋后呢，它就结的少了，我说我要做个实验，我一打它，后来的话，打不了过有一个月，我的妈结的太多了，太大了，
0: 就是因为打了美洲星吗？
1: 美洲星
0: 啊，出乎你，
1: 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呢，后来我就今年这个去年秋天呢。这个10月份，这个豆小麦的我就断没种了。我听我听你这个广播，断了没种之后出来，后来这个麦瓣搁一块地，我麦瓣我在试验的，他这个出来呢，这个苗子不一样。他出来呢，一个是整齐，第二个呢，他这个苗旺。
0: 整齐。
1: 这后来的话呢，这今年呢，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了，今年春天这个清明提前我打一遍，头有这个半个月我也打一遍了。最近两天我要打算再打一遍。
0: 我们希望大家都像陈先生这样，一开始你要别盲目的相信，一定要做对比看效果，是不是？用事实说话，是吧，陈先生？
1: 对的对。还有一条子，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这个盘的大蒜
0: 啊，
1: 这个大蒜我们这左右邻居的他们这几样这个大蒜现在已经都疼受这个锈病都死了
0: 啊。
1: 我这呢打了2遍了，现在很失效。 哎，我说这个这是明显的。
0: 嗯，就是您。
1: 哎，他说明显，这我们这我们这个圆，家家摆着圆的，摆着小圆，家家这都临面的。哎，怎么你这样子，老陈你这怎么没死的呢？我说这个没东西的好处，我说我这天天听广播，那现在你不相信科学不管。
0: 因为他这个录音呢是4月27号反馈的，所以4月27号前后也正是他的一些这个蔬菜苗子移栽的时候，所以他自己大胆的做了一个试验示范。
1: 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试验
0: 啊，
1: 我这个在这个20天以前，我买了这个辣椒呀、茄呀
0: 啊，
1: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在那根上的，
0: 嗯，
1: 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0: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1: 泡根，我泡了一个小时，我来试验的。
0: 哦，
1: 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块不缺。
0: 哦，就是这是
1: 那往年的话，只要您摆这些秧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好，有的它就好使，今年是一块不缺。哎，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说我来做个试验，啊，我叫那个没东西，我给它倒个碗里面啊，那个盖子，我给它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0: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1: 我没兑水。
0: 哦，用原液呀？啊。
1: 那因为它盖子，它那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0: 啊。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嗯，好，谢谢这个四线的老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向老陈学习。嗯，这个自己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当你看到了效果了，你再放心大胆的使用，对不对啊？
1: 哎，对，
0: 好嘞，谢谢老陈，我们希望您继续。好的，那老陈做了大胆的试验示范，您也可以做个试验示范，对不对？他是这个辣椒秧、茄子秧，往年呢本来就苗子小，太阳一晒就蔫巴了，就死磕了，但是他用新美洲星呢蘸根，就用原液，就把这比如说一瓶，我就倒一个碗里，我就让苗子都在里面站一个小时，我再移栽。哎，他就说成苗率高，没有死磕的啊，这是他看到美洲星的一个这个效果。所以种圆弧的朋友，您也可以试一试。但是这个张先生说，圆弧后期生病率高，想半种降低生病，防早死磕。但是我告诉你啊，美洲星它不是杀菌剂，哎，您要是有病，您还得防病。你比如说，你可以。这个我们说的苯格塞在小麦上的一些这个杀菌种一剂苯格塞啊，就是苯米甲环唑啊，丙环唑苯米甲，苯米甲环唑呀，甲双恶霉灵啊这些，还有一些铬菌精啊，这些是防病的啊。那个新美洲星半种它是壮苗的，就是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能抗逆保苗的。就你不要把它误解成杀菌剂，你这后期有病害，你可以选择相对的杀菌剂啊，铬菌精不也行吗？苯米甲环唑您试试看，我不知道您这个圆弧它对哪个药剂，你就用铬菌精试一试杀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病害呢，是土传病害还是种传病害呢？是不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提醒大家，我们绝对不误导大家哈。它是壮苗的，抗逆保苗。你比如说播种小麦的时候，你干一点、旱一点、涝一点、土坷垃大一点，哎，它能够提高抗逆能力啊，这个提高出苗率。你比如说大豆，你们都有的农民朋友都用到15斤、20斤，你如果用新美洲星半种，你可以把播量降低的同时，还能提高出苗率，就播量下降了，但出苗率提高了，所以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就是抗逆保苗啊，就是提高对逆境的抵抗能力啊，能让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因为一旦苗子它的根好，它苗就好，根深才能叶茂，根好苗子才好。所以用新美洲星半种的作物，它会根系相对来说长一点、粗一点、白一点、嫩一点。啊，所以它不是杀菌剂，它也不是杀虫剂，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太神奇，好吗？我们是用新美洲星给小麦拌种，给水稻拌种，给大豆花生拌种，就是抗逆保苗啊，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我们任何作物在播种这个环节最怕的是什么？出苗不齐，缺苗断垄，那就麻烦了。你没有苗子，你没有基本苗，你产量基础就没有打好，是不是？所以怎么样保证苗齐苗壮，一波全苗？我们每次都说要保证世商播种一波全苗，但这个难度很大，就是你整地的 质量不好，伤情不好，土咖拉比较大呀，伤情不好呀，或者过于干呀，过于地过湿啊，都不利于一波全苗。而美洲星，新美洲星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好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缺点不掩盖，那优点不渲染，希望农民朋友自己用在田间看好不好啊。张先生，它不是杀菌剂，我建议，我不知道您这是种传还是土传病害，我不建议你如果防病的话，还是选择相对的杀菌种一剂啊。好，谢谢我们，谢谢张玲为我们农民做节目啊，很长了，我做的时间很长了，我在这做都做成腰肌劳损了，我在这里头发都有青丝变白发了。好嘞，谢谢您。他说以前从收音机上听啊，这个现在我们通过直播间里看，谢谢您的信任啊。我希望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也正是体会到农民朋友种田的艰辛和不易，向大家客观的推荐。啊，客观的推荐。我刚才说了，就是，变氨烷醇可用了也很好，但是今年粮价低，可用可不用啊。有人说我这个水稻齐碎了，我还喷硼肥吗？没必要，没必要再花这个钱了。你后期就是喷施一些正宗的好的叶面肥，比如说正宗的磷酸二氢钾，比如说美洲星啊，像这样的叶面肥，我们后期是为了防早衰，促灌浆，好吧？好，四环素能防止细菌性的这个条斑病吗？四环素不是四环素吧？四霉素吧？啊，是四霉素吧？四霉素、终生菌素是可以防治细条病以及白叶枯这些细菌性病害啊。这个四霉素，不是四环素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没用过，您就试试看吧。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可以用，万物皆可用啊。啊，我们一个同事他的妈妈在家里喜欢养花，然后我们就想让他妈妈做个实验嘛。结果他妈妈用了以后呢，就说就开花早啊，花开得多，花期比较长啊，这就是他在花花草草上能起到的效果。在这个湖北有一个农业部门的一个技术人员，他的种的茶花呢两年都不开花，然后喷了新美洲星以后呢，哎，一年能开了两次啊。您可以在这些花花草草上做好试验和示范吗？啊，第一，他的有，就是我认为一个产品要想走得远，它必须得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的产品走不远。我记得多年前我还这个说过这叫什么生命素，哎，后来也就慢慢没了，因为它没有核心技术。但是美洲星它是有核心技术的啊，这个核心技术来自 American USA 漂亮国，它的核心技术来自 American， 每半年这个核心的原材料呢是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然后运到芜湖南陵来进行生产，所以芜湖南陵是它的生产的地址啊，生产的地址。而且安徽神农的公司是在合肥市四里河路省农科院老水产所的院内啊，这是它的公司地址。生产地址呢是芜湖南陵。美洲星多少钱一亩？你这怎么算呢？我来给您算一算哈，就这么一瓶52.5，500毫升，这一瓶能打多少亩地呢？你要打60毫升，它就能打8亩多地；你要每亩地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多地；你要打100毫升，它就能打5亩地。这看您怎么用。那如果是性价比高的呢，我们是建议60到80毫升。如果你在所有的大田作物的苗期50毫升就行啊，苗期咱们浓度不宜过大，50毫升就照。如果你的水稻到了拔节前后了，你的玉米到喇叭口前后了，这个时候建议用到60到80毫升。后期呢，随着生物量的啊，这个生物量越来越大，个子越来越高，叶面积越来越大，我们建议后期可以用到80到100毫升。但是鉴于今年粮价低迷，我们还是能帮农民朋友省一省。你可以用50毫升的新美洲星加5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搭配啊，性价比会更好一些啊。50毫升的新美洲星加5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是一亩地啊。那如果你今天呢买一瓶的话是52.5，我认为有点贵哈，不是有点贵，是真的贵啊。那你今天买5赠1呢？那就是买5赠1，买5瓶是262.5，你今天能拿到6瓶，拿到6瓶的话，我们拿到这个买5赠1的这个优惠价，就每瓶划到43块钱。 每平划到43块钱，啊，43块钱你能打8亩多地啊，嗯，这是多少？是等于5块钱左右啊，5块钱左右，好吧？好，嗯，好。一帆风顺说，氯溴乙酰尿酸和氨基寡糖素混用可以吗？为啥混用氨基寡糖素啊？氨基寡糖素是病毒的，是钝化病毒的，氯溴乙酰尿酸是啊、是快速压制这个细菌性条斑病的。你现在用氨基寡糖素干嘛嘞？现在你还有病毒病吗？我们一般的都是在苗期容易发生病毒病啊，是不是？啊，你这个氯溴乙酰尿酸的可混性比较差，但是和这个应该可以混用。但我不知道为啥要混用氨基寡糖素啊？是你有病毒病了吗？你要钝化病毒吗？好，这个心想事成说，直播水稻6月20号播种，田间密度比较大，叶片有点发黄，可以施肥吗？6月20号播种的，6月20号播种的，7月20号、8月20号，你这都已经打包了呀？啊，你这都打包了，叶面有点发黄，可以施肥吗？田间密度大，叶片有点发黄。啊、如果说你是刚刚打包啊，你这应该是打包运碎了啊。如果叶片有点发黄，我们是不建议你追尿素的。你这拔节期的时候追尿素，你可以压到5到8斤，不超过10斤，不超过10斤，越往后越麻烦，越往后越麻烦。如果你的叶片真的有点发黄，可以施肥吗？我们是建议去发黄是缺氮肥啊。第一呢，你可以通过叶面喷施；第二，你如果叶片真的很发黄，你的后期怎么办？你的后期叶片发黄，它就会早衰呀，是不是？你要是这个追尿素的话，那你每亩5到8斤，不超过10斤，多了咱也不敢让你用啊。你说我喷20斤才能缓解过来，但是如果你现在叶面追20斤的话，你知道风险有多大吗？啊，招病招虫，对吧？你一追过尿素，叶子就嫩，一嫩绿，招病招虫，稻区病会重发，细条病会重发啊，稻纵卷叶螨、稻飞虱都会跑到你的嫩绿的田块去危害呀，你亏不亏呀？啊？同样一个品种，说他家就有细条病，我家没有啊？为啥同样一个品种他家有，他舍得追尿素呗，我舍得用钾肥呗，我的叶子没他的嫩，那虫子都跑到他家去吃，是不是？所以你看你黄的程度，如果黄得很你就追尿素，但是你要冒着病虫害会加重发生的风险啊，好吧，你要追也要少追一点，我们是不建议。你也可以喷农药的时候一桶水当中、放一把尿素，也采取这种方法，反正水稻越到后期越要慎用尿素。所有的病虫害呀、贪青晚熟、倒伏减产，都是尿素氮肥追得过多过迟所导致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给大家宣传，有些人不听不看不劝不听劝啊，不管不顾啊。就你到这时候了，你就说你家里有60、70岁的老人，他想吃五花肉，你给不给他吃？给不给他吃？如果吃了三高又高，然后生病了还得你照顾，是吧？就这个道理，我给你讲明白啊，爱追不追，你看你怎么追，好吧？你如果叶子黄得很，你实在是不追的话，后期那早衰，那要怪谁嘞？啊，那你要追就少追，好吧？要么就没喷防病治虫的时候，每桶水当中给它加一把尿素啊，要么你就通过叶面补肥，这几种方法供您选择吧，好吧？那我就跟你说了，像你家老人六七十岁了，他想吃五花肉，你要不要给他吃五花肉？啊，是不是他想吃你就给他吃啊？一旦三高了，你要不要给他看病？你要不要天天去照顾他？好，我给你说了优点和缺点，你自己参考吧，好吧？好，美洲星能否用于蔬菜？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美洲星用于蔬菜，实际上比粮食作物更好啊，特别是经济作物蔬菜、瓜果、蔬菜的效果更明显。这个呢，很多朋友都用过的，不管是什么蔬菜，这地方。啊，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哪蔬菜不能用，就是青叶子的蔬菜，或者是这个其他么茄子、辣椒、这个豇豆之类的都可以用，这一点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瓜果蔬菜你更可以使用，因为它能提升口感和品质。你比如说，那咱说来说去，咱不如听一个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您看这两口子是种蔬菜的，您来听听他们俩的反馈。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张老师。
0: 哎，李先生，欢迎您，您请说。
2: 啊，就是这个美洲星，我打的就是这个辣椒呀，就是打的，摘青椒时候都不能说蔬菜，非是要剪着摘，你要一碰那个茧，就 就掉掉了。哎，就那个意思，青椒多，青椒也大，你不管是手摘，也是手摘，这个青椒呀就拉断了。给他说个剪刀，说剪刀剪。
3: 还有那个茄子，
2: 还是那个茄子也是的，茄子都剪压进入一个。
0: 你是说辣椒茄子打了美洲星以后，第一结的果多，第二呢就结得很嫩，然后这个要用剪子剪，是这意思吗？
2: 哎，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然后茄子。
2: 葡萄也大，葡萄也大，我打葡萄一次打的葡萄也大。
0: 哦，葡萄也大。
2: 啊，葡萄也大。
0: 哦，您是辣椒、茄子、葡萄都打，要。
2: 啊，对了，就是其他人打我没有感觉什么太好，就是这个蔬菜这个东西打特别太好。
0: 哦，你说蔬菜上打美洲星特别好是吗？
2: 啊，特别好，特别有效果。
3: 还有那个葱。哦，
0: 特别好，我听了旁边大姐说，还有那个葱，你们家有小菜园。
2: 葱，对，葱也可以，对。
0: 啊，
2: 对。
0: 你看这个旁边。
2: 就是讲有一种那个葱，有一种那个狗叶子病，你要打这个东西也起作用，它就不勾叶子了。
0: 啊，不勾叶子了是吧？
2: 啊，这个就是葱叶那个梢子就不勾了。
0: 哦，就叶子卷。勾，你就是叶子卷了是吧？
2: 哎，对，他就不是那样病了，就能调整过来。
0: 嗯，您看这夫妻两个人是种蔬菜的，所以他们在辣椒、茄子、大什么葡萄、葱上面，他们都用上新美洲星，所以他们觉得效果很好。那辣椒，得用剪子，这又多又大，茄子都有2斤重啊！这就是新美洲星喷在蔬菜上，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还能提升瓜果蔬菜的口感和品质。你没有用过，一定要试一试哦。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可以用啊，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叶面喷湿防寒防冻啊，夏天提高抗高温热害的能力，三四月份能够抵抗这个这什么倒春寒，5月份还有干热风，当恶劣天气到来的时候啊，冬天有低温寒潮对吧，夏天高温干旱，咱们都可以喷湿美洲星啊，水溶叶面肥。这个半种给小麦半种，这么一瓶能够拌180斤的，180斤的小麦种啊，这么一瓶就是再给它分解一下，打开瓶盖倒满，这一瓶盖能拌10斤小麦种子，一瓶盖加一两水能够拌10斤的小麦种子啊。那么这一瓶呢能够拌180斤，如果你每亩地播30斤种子的话，这一瓶能拌6亩地的，能让小麦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你的小麦说播种的时候土坷垃大一点，旱一点，涝一点，哈哈，土坷垃大一点，那都可以提高出苗率啊。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作物能够一播全苗，那么用新美洲星抗逆保苗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啊。这个石老师，张先生问，大豆谷粒期用美洲星2瓶盖可以吗？
1: 可以，2瓶盖、3瓶盖都没问题。
0: 好，因为大豆谷粒期啊，2瓶盖、3瓶盖都可以。我也建议您啊，您可以用2瓶盖的新美洲星啊，再加上这个50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啊，50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因为大豆后期呀、它要是让它的籽粒更饱满，对吧？防早衰，促灌浆，这个让它的籽粒更饱满。您可以喷2瓶盖到3瓶盖都可以，你也可以加上我刚才说的50加50，再加上磷酸二氢钾，对吧？是吧，石老师？
1: 嗯嗯。
0: 我们所有的作物庄稼后期都要促灌浆，让籽粒更饱满。那就有农民朋友说，他这个用了新美洲星，后期你能看到它的复沟浅，籽粒饱满，色泽好看，籽粒饱满，色泽好看，所以。对，刚才有人说这个缺肥可以追复合肥啊，可以追一些复合肥，比如说氮肥稍微高一点的复合肥啊，你可以追，不要太多就是了，每亩啊搞个10到15斤左右啊。好嘞，好，那我们也谢谢石小磊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谢谢您的分享，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好，新美洲星今天您下单了吗？如果说您听说过这个产品没有用过，您今天可以下单一瓶试试看，好吧，52.5块。如果您家里但凡有小菜园呀，家里有10几亩地呀，你都可以买5赠1，最划算，买5赠1，买10赠2，买1箱是20瓶，那个他能拿到24瓶。我认识的有2个种植大户呀，哎，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是听你的节目，家里什么点的南瓜呀，什么这个南瓜呀、冬瓜呀，他说，哎， 就是路边上点的毛豆呀都可以喷，没想到真是喷成习惯来了，就很好。它喷上去以后补充营养，提高抗逆，真的是抗逆是提高对逆境的抵抗能力啊。但是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啊，它是叶面肥。我们说叶面肥跟燕面肥不一样，它在市场上也属于中高端的，在市场上都销售30年了。但凡它的性价比不高，解决不了问题，看不到效果，它还能卖到今天吗？现在科技在日新月异，是不是？那个燕面肥也层出不穷，但是能在市场上被大家记住的有哪些呢？啊，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有农民给我提起了绿峰95，那是在上个世纪啊，一九九几年上个世纪，绿峰95那个时候开始刮起了叶面肥的这个，就是大家开始使用叶面肥。那么到了2000几年以后，一直到2000几年以后，哎，是美洲性的天下，真的是它的核心技术来自 American， 来自 USA， 来自漂亮国，所以它的核心技术能决定它走的有多长有多远啊！现在已经有30年了。那为什么说美洲星有三个产品呢？美洲星的系列产品有三个，一个是美洲星这三个字的老美洲星，一个就是新美洲星，还有新庄福星啊。美洲星、新庄福星、新美洲星，我这里是新美洲星，就是说这个有他们三个产品核心技术都是一样的，都是有机矿化技术。但是有机矿化技术说实话在国外没有给你列举的太详细，因为怕仿冒嘛，怕有人造假嘛，怕有人去跟着仿冒嘛，所以他可能给你一个含糊的标识。你在国内要获得登记，你得有标记物，说你这个里面标记物是什么。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老美洲星，美洲星三个字的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新庄福星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听明白了吗？就他们的核心技术是一样的，但是标记物是不同的啊。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美洲星，老美洲星是不能拌种的，但我这个新美洲星可以拌种，可以叶面喷施，可以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咱们一年四季都可能会出现除草剂的药害，什么叶子皱缩扭曲呀，叶子有灼伤斑呢，除草剂的药害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啊，它会浆苗不长啊，矮化作苗，发黄皱缩。所以如果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不管您自己喷的喷中了，还是打中了，还是重喷了，还是别人用无人机漂移漂到你家了，你说你大豆，你说你油菜田的除草剂你飘到小麦田了会有影响，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说你大豆田的除草剂你飘到玉米田上也会有影响。所以当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咱们第一时间用新美洲星啊，新美洲星加庇护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啊。你说庇护好不好？好。贵不贵？贵。你会发现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多贵。那天有个农民朋友说，今年粮价低迷，咱们选好的不选贵的。我说老哥耶，那贵的都好耶啊，只要是好的它都贵呀，不是说贵的都好，但是好东西它都贵。您看庇护贵啊，美洲星也贵。我们现在向大家推荐的一些新品种是小麦的新品种，哦妈也贵，4块钱一斤，对吧？除非做一些政策能到3块多一斤，反正只要是新东西会贵，还有就是好东西很贵。好东西怎么叫好呢？就能解决问题，能看到效果，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新美洲星但凡它的性价比不高，早已经被市场淘汰，农民朋友也不会去回购啊。但是美洲星确实被大家在回购啊，在找着买到哪去买的问题，所以大家依然可以放心下单，老产品更值得您信任，好不好？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可以用，用新美洲星这样一瓶来拌种，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呢啊，保质期5年，你不打开瓶盖是5年，打开瓶盖了，你就是早点用完就行了啊，你就是给它用完，没用完的话拧紧盖子，保质期是5年啊。好。好，这个健康是金说破口药打了才7天，稻子出奇穗了啊，奇穗后往后推多长时间再打奇穗药？你这个破口药打过以后啊，间隔个10多天就可以喷第二次了啊，你不是说非要都奇穗了，现在水稻不见得能那么整齐，它都7长8短的，你就是破口药如果打过后啊，隔个十天到10天左右你就可以再喷了啊，就是破口药打过啊，这个10天左右就可以再喷啊。 一个人的旅程，我们这边都在用宝美乐啊，你用了好就行哈。只要您觉得用了好、性价比高的产品都可以用啊。我推荐的只是我了解的，有可能有。

庄福星还是美洲星吗？后来他就去找了，他找出来的是美洲星。美洲星我们在这里面说了，美洲星可以叶面喷湿啊，但是不建议伴种，因为美洲星，老美洲星就是带美不带心字的美洲星这三个字的，它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我们知道氨基酸在伴种的时候，它会影响出苗率。所以呢，这位听众他当时没问，他觉得买了美洲星都可以伴种，但是美洲星跟新美洲星不一样，因为它的标记物不一样。但是这一款新美洲星，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伴种啊，放心的去伴种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于缺点咱们不掩盖，对于优点咱们不渲染。农民朋友，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是不是？好，这个雨过天晴问我什么格力什么什么微碳叶面肥，我不熟悉不了解，我也没有这个评价权，是不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农民朋友，反正对于新产品，你们自己做对比做实验，谁说的再好，说的天花乱坠，您都不要信，您就用在田间自己做比较。好产品会说话，是不是？您能看到用与不用，我同样一个品种，同样一个长势，我一半用一半不用。我可以看它的叶片有没有变化，茎杆有没有变化，对不对啊？好嘞，一个人的旅程，他说我这边都在用宝美乐啊，这个我都在用宝美乐，他又说用过不好，用过不好那就不用呗，是吧？用过了不好啊，用过了不好那你就不用，是不是？啊，用过了不好，那你花了钱得起到效果，用过不好咱就不用啊。好嘞，啊，水到大肚包的时候它还有三天就破口了啊，水到大肚包的时候它还有三天就要破口了。好，今天您下单了，下单了吗？今天12点之前下单都能享受买5赠1、买10赠2的活动啊！新美洲星一个经典的产品，和安徽农村广播合作有19年了，它是一个正规公司生产的正规的产品，有国家的正式登记，有它的这个注册商标，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查到啊。它是获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一个产品，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万物皆可用，只要它有叶片。有根系，有茎杆，只要有这几种表象的都可以用啊。有人就是你在荸荠上是水生的，对不对？荸荠、芡实啊，就是那个叫鸡头果是吧？荸荠啊、芡实啊、向日葵啊，都是农民朋友自发的去做试验、做示范的。所以大家呢，在中药材上，刚才有人说圆胡呀、白术呀，刚才他说圆胡的病害，我是说这个是用它伴种是壮苗的。啊，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的，但它不是杀菌剂，所以你圆胡如果有病害的话，你应该选择杀菌种一剂来进行伴种啊。美洲星你可以加上，它可能让它苗子出的更壮一些。其实苗子更壮一些，它的抗病能力、抗逆能力也会更强，但它不是杀菌剂。实话实说，客观介绍，好不好？嗯。好，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反馈啊。1元1斤的粮食还值得用这用那吗？那粮食都不值钱了，您种田都亏本了，您可以把这个田包出去了，让别人种了，你愿不愿意呢？你的为什么年年亏你还种呢？是不是？我们前期的肥料、种子、除草剂都投入了，我们后期我们要防早衰，我们要促灌浆。我刚才说了什么变氨烷醇呢、什么硼肥呀，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不用了。咱们水稻到了后期，咱们花生大豆到了后期了，我们要防早衰促灌浆，这是很重要的。你就选择性价比高的，我刚才都说了，正宗的磷酸二氢钾价格便宜，您可以用，对吧？但凡你要觉得新美洲星有作用，你50毫升的这个新美洲星加5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搭配使用，我都给大家提醒了，对吧？变氨烷醇在水稻上好不好？好，有没有作用？有作用。但是鉴于今年粮价低迷，咱们可用可不用的就不用了，咱们必须要用的才必须要用。稻飞虱发生了，你必须得打，你不打，前期那些都已经灌浆的水稻可能会功亏一篑，影响产量。所以我们该救的还是救，该防病该治虫的我们还是要防，是不是？我们要选择一些性价比高的药剂，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不用了，必须要用的一定要加上。比如说到了后期，正宗的磷酸二氢钾，或者是您觉得愿意使用美洲星，您就用美洲星，是不是？新美洲星好不好？这个天气
我们决定不了。

市场价格我们左用不了，我们只有保住我们的粮食产量。你能多十斤，多五十斤，多一百斤，那就是你的效益，是不是？如果我们本来能达到1200斤，我们因为倒飞师没有防好，哎呀，我们一下少收50斤、100斤，你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后期呢，我们是保住产量了，是不是？我们提醒大家，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有的人就躺平了，啥也不干了，也不投入了。那别人能收到1200的时候，你可能只收800斤，是不是？在粮价低迷，我们无法左右市场啊，天气恶劣，我们无法决定天气。我们能做的只有做好对路的管理，让我们的产量能多一点，能保住产量，能不损失产量，对不对？你比别人多收50斤，多收100斤，那就是效益。好，孙不凡他说，我在观看你的抖音好几年了，谢谢您的信任啊。新美洲星可以浸泡小洋菜籽吗？什么叫小羊小油菜籽吗？你说是油菜籽吗？油菜籽不能浸泡啊，不能浸泡油菜籽，千万不能浸泡油菜籽，籽粒比较小，就这么一瓶盖30毫升，你要拌1斤半到2斤，你不能给它浸种。你要是药液倒多了，那菜籽又小哦，好像都是浸在里面，要成浸种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在油菜籽籽粒过小的什么芝麻、辣椒呀，油菜籽你可以出苗以后叶面喷湿，你比如说你垒台期要喷棚补钾的时候把新美洲星加上，你这个冬天防寒防冻的时候，低温寒潮来临的时候把美洲星加上，对吧？所以在油菜籽你要搞不好你就别拌种，因为拌不好的话，你要是用药量过大形成浸种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搞不好的话，你就叶面喷湿啊。冬天的时候低温，你看12月份有低温寒潮，低温寒潮来临前3到5天你喷上啊。春季垒台期喷棚补钾的时候你再加上啊。如果你能掌握好，你不要让它搞成浸种，你这个就一瓶盖30毫升，拌1斤半到2斤菜籽，只要每个菜籽上面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如果形成浸种，就会影响油菜的出苗，明白吗？特别是小籽粒的这些种子啊，大蒜上可以拌种。大蒜上我觉得你大蒜可以排过以后土壤处理呀，叶面喷湿都比较好啊。这个你可以试一试啊，拌种你也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很多农民朋友是自发的做实验，刚才那个4县的老陈，他是4月份，他是移栽就什么茄子秧、辣椒秧的时候，他说每年那个秧苗又小，太阳一晒死了，蔫巴了啊，就是死磕。但是他用新美洲星原液，哎，他是去在那里面站根，站了1个小时啊，再移栽，反青活颗快啊。好嘞。谢谢人生靠自己，和我已下单，何时发货？今天中午已经拍的，下午就发货，我们省内2天以内能够到，您注意别忘了收啊，注意您的信息，好吧？好，这个今天中午下单的，下午发货啊，省内2天以内能到达。好不容易说去年旱改水张口瘪子还可以接受，但是今年这个时候太让人失望，这是咋回事？今年的张口瘪子多，还是就是咱们水稻在分界末期的时候封行的时候，考田考不到位，老天不给力。如果说我们这种天气，比如说你的水稻封行了，又这个气温特别高，每天都是大太阳，你想不考田都做不到，那可能就减少张口瘪子。就是每年的7月份阴雨天多，张口瘪子就多；每年的7月份阴雨天少，高温干旱时数比较多的话，张口瘪子就少。就是高温干旱年张口瘪子少啊，阴雨多，阴雨寡照，晒不好田，晒不到位，它就多。今年就是这样，今年的张口瘪子。怎么说呢，今年有很多农民朋友都是晒了2个星期，晒不好，晒不到位，地还比较烂，因为3天2头有降雨嘛。所以这个张口瘪子和肥有关，比如说你氮肥过多，氮肥过多和水有关，长期灌深水啊，不烤田，土壤不通透，因为通过烤田它有害有毒物质能够排出来啊，所以这个一旦出现张口瘪子了，回天无力了，没有办法。好，这个于先生说今年玉米有空杆或超短裙现象，但边行还好。种子原因还有天气原因啊，我觉得都有吧，都有哈。这个
啊，但边行还好啊，边行它通风透光好呀，和天气有关系啊，种子也有一定的因素啊。因为我们觉得2024年的超短裙，就某一个品种发生就要重一些，就是这样的品种它可能比较敏感，对这种天气呀，今天高温，明天又下雨，这个天气就是比较复杂多变的天气，容易产生这种情况啊。好。好，这个谢谢大家。好，这个谢谢下单，下，这个谢谢这个信任张老师，谢谢您的信任，谢谢您的信任啊。这个我推荐的产品，第一，保证它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第二呢，就是我们跟踪过，我们听取农民朋友分享反馈过，这个产品它不是，它是一个正规的产品，因为美洲星这个产品的应用技术曾经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也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农牧渔业一等奖的称号，这是它的金杯和银杯啊。已经下单看看它的效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风调雨顺，长势很好，你觉得它的效果不明显，但是你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哎，它会有很一个明显的效果啊。你说咱风调雨顺了，咱这个长势好，你啥都不喷也行啊，对不对？好，好，这个细条病前期可以预防吗？细条病啊，你比如说，你如果说你打破口前的这片药，你把春雷霉素加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预防的作用。但是细条病呢，还是发生早期打，发生早期打，就是它并不是像稻区病说，哎呀，稻区病就是尖嘴包的时候，这个病菌容易侵入，一旦出现了，则就晚了。但是细条病，就是早发现早打要更精准，更精准。你也不知道它啥时候来，你也不知道台风啥时候走，是不是？所以任何药它都有时效期呀，它任何药都有时效期呀，是不是？前期可以预防，就是发现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打药给它控制住，这是最好的。还有玉米的南方锈病，你要发现一点了，老王家出现了，你家就抓紧打，就是早发现早控制。啊，用这种效果更精准。你提前预防，你提前多少天预防？哪个药时效期能有多少天？你知道台风啥时候来，病害啥时候发生吗？这些都是未知数呀，是不是？好，打破口药用丙环唑灭菌酯，对稻区病有影响吗？不是有影响，对稻区病有效的呀。丙环唑灭菌酯，这应该是洋采吧？啊，可以防稻区病的啊。一桶水加多少美洲星？一桶水，咱们手动喷雾器。一桶水一瓶盖，就我这一瓶啊，500毫升的。一桶水一瓶盖，这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啊。一桶水一瓶盖，我说的是手动喷雾器，15公斤水，30斤水的一桶水啊。一桶水加30毫升啊。对，直播的几乎就没有张口瘪子，移栽的张口瘪子比较多，但是直播的很头疼的是野道多啊。这个尤其是旱直播，麦套道野道多，你这个张口瘪子大多发生在移栽的田，发生在移栽的田，所以呢，我们就是移栽的田要补充新肥呀，分年末期要种烤田啊。但是今年老天不给力，也很多稻子正烤田的时候，它老是3天2头有降雨啊，是吧？所以那只能这怎么讲呢？都很头疼。你这个旱直播麦套稻野稻多，你野稻多你就改机插秧，你机插秧又有张口瘪子，哎，机插秧这也很头疼。所以现在已经。哎呀，就是农民朋友很，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把火先烧了啊，先烧一把火哈，先把一把火给烧了，能解决一些病菌、虫卵、草籽的问题，甚至野稻也能解决一些啊。就是野稻的这个种子，它也能解决一些，是不是？好，这个直播的几乎没有张口瘪子，是的，直播道有直播道，一怕草，二怕倒，三还怕野稻。哎，这农民种田真是难呀！今年粮价又不是尽如人意，所以今年对农民朋友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尤其是种植大户，尤其是种植大户。我们建议呢，虽然现在水稻已经到了后期，我们还是有几点，就是我是讲能用能可用可不用的就别用了。但是必须要用的，咱们还是要用。比如说稻飞虱发生了，还是要治；稻纵卷叶螨达标了，咱们还是要治。另外，后期我们这个叶面肥该补充的还是要补充，因为后期根系衰亡了啊，我们的吸肥吸水能力下降了，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才能防早衰促灌浆，对吧？
这后面这一哆嗦还是要哆嗦，要哆嗦过去，是不是？能保证产量，能保住产量，我们只能靠保住的产量，靠这个减少病虫的危害来提升的产量，来增加更好的效益。我刚才说了，天气我们无法决定，市场我们也无法左右，我们只有做的就是做好管理，提升产量，是不是？看天种田，农民很难。所以大家也不能说因为情绪的问题，说这粮价这么低，我没有投入的积极性了。你可以少投入一些啊！我就刚才说了，你就买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吧，市场上也有便宜的，是不是？那以后期如果叶子发黄了又早衰了，那不是也会影响产量吗？是不是？好嘞，啊，音乐盒说丙环座密菌纸。丙环座密菌纸对抽穗有困难吗？现在的温度又不低呀。他说温度降低了，你的量用的过大了，你能用多大的量啊？这个价格本来就不低，你还能用多大的量吗？啊，那正常使用或者增加20%的用量也不会到影响抽穗呀。你这个雾座醇、氟环座啊，这个丙环座，这些都是座类的杀菌剂，大家只要是按照推荐剂量使用，你就是增加20%的用量都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要翻倍。另外呢，它要是气温过低的话，用量过大的话，会影响抽穗，是不是？你现在气温也没降呀，这两天那比三伏天还热呢，是不是？就是气温过低、用量过大的前提下，它才会影响抽穗啊。嗯，这个如果是你买的洋材，那成本也不低呢，你还能用多少量啊？今年能给农民烧火吗？就是8月15号生态法典不是已经颁布了吗？生态法典颁布了，就是这个秸秆禁烧不是一刀切了，这个就是说不是一刀切了，但是呢，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区域内啊，这个就等于过去画一个圈哈，那孙悟空给唐僧画个圈，说你别走。就在这个圈里，省得就在这个圈，我给你画个圈，划定时间范围，划定时间，划定范围。你比如说你是定远的，你可能就在几月几号这几天能烧；你是阜阳的，你可能就是各地要出台这样的政策吧，看怎么出，是一个省一个省的出，还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出？我们后期还要看，这还是不是完全放开？说你闭着眼随便烧，想啥时候烧啥时候烧，不可能啊！给你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烧。好吧，你比如说像什么机场呀、高速公路周边呀，那可能要禁的厉害一些，那其他地区可能松一些，但是也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啊，不是完全放开，但是松动了啊。好，没听说丙环座密菌纸是控旺的，没听说啊，所有的座类杀菌剂你用多了都有控旺的效果啊，没有说。你用的量过多，你都翻倍的使用，或者是温度下降的过狠，像这两种情况遇到，它就会抑制啊，这个可能会对抽穗有一定的影响。但第一，现在温度也没降得太狠啊；第二，你还能用多少量吗？你还能翻倍的使用吗？你家不缺钱呢？好，我们肥西的抛荒田太多了，没人干，不挣钱了，怎么干呢？没有投入的积极性啊，他说干一年亏一年，谁干呢？是吧？好，各位，谢谢各位的信任啊！今天的美洲星您下单了吗？因为美洲星这个买一瓶比较贵，但是今天买5赠1、买10赠2还是比较划算的啊！一年四季都能用，大田作物、瓜果蔬菜，而且这个新美洲星可以半种，给小麦半种，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这个抗逆保苗。这个根系发达，你根好苗子才好，根深苗子才旺，是不是？所以咱们这一瓶500毫升的啊，它能拌180斤的小麦种。如果你试期播种，每亩播30斤种子，它能拌6亩地的，这一瓶能拌6亩地的小麦种子呢？试试看，因为咱们小麦播种的时候，哎呀，整地质量差呀，大颗拉比较多呀，伤情干了、旱了、涝了。这些都会影响出苗，会导致出苗不齐。那么用新美洲星半种就是抗逆保苗啊，早出苗出奇苗，苗子出的壮，根系发达，好不好？但它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人说啊，那个我的圆弧有病害，我想用它来防病，它没有，它不是杀菌剂，它只能是壮苗，苗子壮了，抗病能力就强了。我只能这样讲。对，刚才有人说美洲星有。

生产的作用吗？那我说你天天喝牛奶，天天喝豆浆，你觉得有利于身体健康吗？这个问题我就问你一下，对吧？你每天喝个牛奶，喝个豆浆，你是为了啥？你是为了啥啊？那不是说对身体不利呀，它肯定对身体是有利的呀。那美洲鲜用在作物上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啊？给作物补充一些营养，提高抗逆能力，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就是大家你说它有增产，它没有增产的作用，它解决不了问题，谁花这个钱呢？那我觉得就没有作用，我再向您推荐，我不吃饱了撑的吗？我这不是坑农害农吗？那你也不能买呀，是不是？我们都给他说了，新美洲星半种，早出苗、初期苗、初状苗，叶面喷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后期使用，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我们都说了一遍、两遍、三遍，您还听而不见是吧？充耳不闻啊！好。啊，这个肥西抛荒田太多了，没人干。这个说的太那个，为了活命，没说的没那么严重啊。就是他亏本了，他肯定就不干了，对不对？那有一天粮食价格上来了，那地还有一个就抛荒了，没人干，可能都是一些水源不好的呀，地块不平整的呀，或者地块比较小的呀，是不是？啊，现在真正的啊，水电路三通的，有水源、地块平整的田还是包不上的。你还是包不上的，对不对？只能说，租金要合理的下降一些。但是，抛荒的田还是那些不好的田，水源不足的，地块偏小的，高低不平的，或者是高岗地块的啊。你看看那些水电路三通的好田，你能包到吗？你没有两把刷子，你能包到吗？是不是？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周六的这个时间，下周六12点，欢迎大家继续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在晚上12点之前下单，新美洲星都可以，都可以享受买5赠1、买10赠2的这个优惠啊。好，解乐说，从你手里买高抗素一瓶。我是觉得您可以做个对比啊，高抗素在市场上刚销售是第八年，美洲星销售有30年了。因为我为什么说它俩不能比呢？因为它的核心技术是不一样的，核心技术是不一样的。新美洲星系列是这个是叫什么有机矿化技术，来自 American。那个高抗素里面的高抗因子，它是来自他们公司的核心技术。但每一个产品都要有核心技术。都要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所以您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一亩地打60克的高抗素要多少钱？那我一亩地打60毫升的美洲星要多少钱？这第一步啊，第二步打药以后啊，你最好是在一块田，你能一块田同样一个品种，同样的长势长相，我一分为二，我这边喷这个产品，那边喷那个产品，我做个对比啊。如果他俩都差不多，我们就选择价格低的，对吧？如果有哪个贵一点，但它效果好一点，那它可能性价比就高一些。您自己做对比观察吧，您别这样比。你可以说磷酸二氢钾，安徽这个厂子跟四川这个厂子哪个好，咱可以比。膨化的和膨化的比，晶体的和晶体的比，磷酸二氢钾和磷酸二氢钾在一起比。但是你不能比说高抗素和美洲星比哪个好啊，美洲星和和悦钾比哪个好，他们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啊，所以您自己先。第一，买的时候一亩地如果都喷六十克六十毫升，到底花多少钱？这一下要算价格。第二，看效果。第三，算性价比。有心的农民朋友都会这样比，都会这样算，对吧？所以你要这样问，你问到美洲星，美洲星说我的好，我的好，我的好。你问到高抗素，高抗素我的好，我的好，我的好。哪个卖药的不说自己的药好呢？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呢？你去卖瓜，你也说你自己的瓜甜，其实你的瓜不是太甜，但是你感觉甜。就好像我们说你自己的孩子有缺点，但是我们对外面不可能说我家孩子有缺点，我会掩盖他的缺点。比如说他黑，我会说他比较瓷实，他长得比较结实，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同样的啊，就是你去卖瓜你也会说瓜甜，你会卖药你也会说药好。那最主要的农民朋友，你要是个有心人，你就自己做比较做观察，是不是啊？没有人逼着你买，你看到哪个效果好，哪个性价比高，你就去买哪一个，你不要比，因为它的核心技术不一样，你就没法比，好吧？
好，这个美洲星我用过，有好处，主要农民没干头，这样我也能理解啊。这个没干头，这个农业是那粮价低就是没干头，那怎么干？怎么办呢？那咱不干吗？那我就问，天气咱能决定吗？那市场咱能左右吗？咱能左右吗？那市场这样对所有的农民都是这样啊。你这边的便宜，江西的也便宜，湖南湖北的也便宜啊。这是大的趋势，大的环境都这样，咱能怎么办呢？你说天气恶劣，咱能问问老天爷，你能不能明年风调雨顺呢？咱本来说今年养马年还好种田来着，是吧？咱能左右吗？咱能决定吗？咱做农民的，我知道你没干头，是没干头。那我这一个月如果挣不了几个钱，我也觉得没干头，是吧？我这辛辛苦苦的做节目，我也挣不了几个钱，我甚至都可能亏本，那我也没干头。人得有一股劲儿，得有干头，是的，得给我们一点希望，得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希望，我们才有干劲儿，是不是？这他说美珠星我用过了，有好处啊。下午2点以后能打破口药吗？哎，你傍晚打药不更好吗？如果你阴天，你下午2点也可以吗？你别顶个大太阳去打就行了。你顶个大太阳，你自己累，你自己中暑，对吧？但有的夏天那高温去打药，打着打到一头栽到田里的都没人知道。你不爱惜自己，你不心疼自己呀？下午2点去打药呀？一般下午2点，如果出太阳的话，下午2点也是温度偏高的。你5点钟打药不香吗？你6点钟打药它不快活吗？你为啥非要2点钟去打药？啊，如果说今天是阴天，那你2点钟也行，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第一要考虑到这个不要下雨，不要刮风，啊，我们要考虑到药效的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傍晚打药效果更好。你要说哈，我就中午有时间，那你要非要打，我也拦不住你，对不对啊？如果有太阳，中午有些药剂高温容易蒸发。咱们防稻纵卷叶螟的时候，习惯用阿维菌素，阿维菌素这个药见光就容易分解。你现在打药，买药贵，打药累，多打一桶水你都不愿意，你就用一桶水的药，然后温度那么高，太阳温度这么高，太阳老大的，你打过药以后就被蒸发了，你觉得能起到啥作用和效果呢？所以你要是珍惜你的钱，你要想让这个药效果好，你就傍晚打药，天黑之前1、2个小时你都可以去打药，因为那时候太阳下山了，打过药以后，药液在叶片上，它晚上气温下降了，这个药液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药效会更好，对吧？你也早上打药，如果今天有太阳，你早上打药7点多钟火辣辣的太阳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夏天最好是傍晚去打药，好不好？避开大风，避开下雨。有人非要问，那今天刮大风，我打不下去怎么办？哎呀，你脑子就不会动一动啊？那上午刮风，下午还刮吗？下午刮风，傍晚还刮吗？我就不能选择一天当中刮风小的时候去打药啊？所以有些农民朋友，你给他讲没用，你给他讲没用，这他脑子就不动一动。你下午2点能打破口药，阴雨天你可以打，好吧？你只要看到温度，没有过高的温度，这个光照不是太强烈，你就去打药。反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你大太阳打药，你本来用药就少，你太阳一照就蒸发了，是不是？它药效不能得以充分的利用。我既然买药贵，打药累，粮价又那么便宜，我得让这个药起到好的作用和效果啊。所以我们就要灵活掌握。你要是这个阴雨天，你2点钟，今天阴雨天没有出太阳，你2点钟不也可以打吗？但是如果你要是正阳花的水稻，你最好还要往后推一推，因为上午9点钟以后到2、3点钟之前啊，我们避开阳花的这段时间，一般都是上午、中午这一段时间，它传花授粉，好不好？啊，不是老天的事儿，主要是本太大。我刚才讲的意思是，老天出什么牌，恶劣天气、极端天气，咱决定不了；市场价格，咱也左右不了。咱就是一个老农民，我就是一个主持人，我们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到后期，该治稻飞虱，该补充叶面肥、防早衰，我们注意做好。那可打可不打的，什么硼肥呀、变氨烷醇呢，对吧？什么云台素内酯啊，你可打可不打的就不打了，不要花这个钱了。但是必须打的就是稻飞虱，必须打的就是防早衰。好，我是养虾的，一季虾一季稻，秧苗插下去了吧？插下去了，肥就它长，听天由命。他是说秧苗插下去了，随它长，听天由命啊。晚上打药。
露水上来会不会影响药效？我让你。

0: 晚上去打药了吗？我让你傍晚去打药，你晚上上露水也得深夜上露水吧？啊，也得十点钟以后上露水吧？哎，随便你，爱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打啊！我给你解释清楚就行了，你也别在这很较真儿，对吧？我有风，我不能打，我下雨就不能打，你别打，别打，收多收少随便他，是不是？这是晚上打药露水大，谁让你露水上来去打药呢？你深更半夜去打药啊？我就问你，你傍晚露水上露水吗？你八点钟之前上露水吗？你看，我叫他傍晚打，他又给你转个晚上打，快乐每一天。哎，晚上打药露水上来会不会影响药效啊？然后还说早晨趁露水打嘞，早晨趁露水打那个这么倒飞式的翅膀被水粘着了，还飞不起来嘞，是吧？我让您傍晚去打药，我让您风速小的时候去打药，我让你趁着降雨的间隙去打药，你自己看着办啊！就是别人说一个，你都能，你就在这死犟死犟给人杠，年轻吗？愤青啊，对吧？你让他傍晚打药，他说晚上有露水，你讲搞笑不搞笑？哎，我得很快下节目了，你随便爱打不打。好。到锈了有稻花子用什么药？我也没搞懂这啥意思。到锈了有稻花子有什么药？稻子上有锈斑吗？有黄色的斑点吗？那你这是细条病吗？还是夜间发红？有这个红褐色的这个赤阔病？我也没搞懂这啥意思。不是老天的事，主要买它的贵，买不值钱，那就别买，也别打，好吧？嗯，死脑筋，种田灵活一点。有的人是的，有的人你让他这个，他说中午打药，我说傍晚打药好，然后他立马就给你来说夜里打药上露水，你没办法，这个有理说不清，咱就不说了啊，爱咋咋地。这种人就是杠精，哎呀，真是的。那个，我记得，我现在都能理解，我们上学的时候，班主任老师你不用心不认真。对吧？啪，拿个粉笔砸你头上，因为他发现你在那愣神呢。啊，我现在看不到，我要看到问这话的，我也砸一个粉笔，不上心，不用心，一点都不认真。人家说个东你道个西，让你撵狗，让你打狗你偏要撵鸡，对吧？让你下傍晚打，谁让你深夜去打啊？睡到半夜去打药，你就跟我说夜里啥时候上露水啊？夜里啥时候上露水？你跟我说。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难，那你不当主持人也不知道主持人的烦，很烦。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死脑筋，他就是不开化，你说东他倒西啊，你让他打狗他偏要撵鸡。玩笑开玩笑啊。希望大家种田还是做一个有心人啊。这个有人说我打过药半个小时下雨了，有效没有效？谁让你下雨之前去打药呢？你还说下大雨了，那下大雨之前不乌云压境吗？不乌云密布吗？啊，你就是感觉到天气都那么闷，那么气压那么低，那么这个风雨欲来之前的这个乌云压境，你还埋着头打药都不看天吗？然后打过药，哗哗哗下雨了，问我们有效没有效，活该。这是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你以为勤劳真能致富呀？啊，你在那干巧活啊，会干活干巧活你才能致了富。就像这种啊，低头打药一抬头下雨了，你说有效没有效？你说气人不气人吧。
1: 最想说的话我该
0: 啊，这个不气，我不是气，我不是在开玩笑嘛。因为有些人他就给你，他就他就他带一个杠精，那就是个杠精啊。反正我就讲一个笑话啊，小的时候就讲一个笑话啊，因为小的时候你可能家里有兄弟三个人哈，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讲一个玩笑话，有一个父母啊，父母在教育孩子，说你看你们都不好好学习，那谁谁谁谁家，他家就住厕所旁边，家里好穷，让孩子考上清华大学了，小孩就说。谁让你家不住厕所旁边嘞？你家住厕所旁边，你家穷，你家孩子也能考清华。你想这孩子该打不该打，气人不气人吧？ 啊，我这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经历的这个事情啊，我现在拿起来说说这个，我讲的这个意思您都听懂了吗？这本来是父母教育孩子呢，说你看谁家家里那么穷，就住厕所旁边，住厕所旁边就是说明他家条件很差啊，这个可能经济条件也差，他住厕所旁边就那么一间小房子，好像父母亲是卖鱼钩的，哟，那个可有名了，那一家他母亲是卖鱼钩的，家里就住厕所旁边，就有一间小房子，家里过得很穷，结果人家孩子考上清华了，哎呦，大家都觉得您看看，您看看这么穷的家里啊，这么恶劣的环境，人考上清华了，然后拿着教育自家的孩子呢，你看谁家的那过那么穷啊，住厕所旁边，人妈妈卖鱼钩，人都考上清华了，孩子呢就反嘴一句，顶撞大人，顶撞父母，他这样说，谁让你家不住厕所旁，谁让你家不卖鱼钩，谁让你家不穷的，你家穷，你家卖鱼钩，你家住厕所旁，你家孩子也考清华了，你说你碰到这样的孩子你都不揍他吗？那是我肯定大嘴巴子就扇上去了。我讲的这个笑话您能听明白啥意思吗？能听明白啥意思吗？我刚才说下午打药，如果是大太阳2点钟别打药，你要是阴雨天嘛，就是阴天你2点钟也能打药，那你要是大农户，你承包个500-1000亩的，你还不从头到尾从天亮一直打到天黑呢，那就抓紧打吧，那破口前那边药就很重要，你还等到太阳下山呢，你还等到早晨露水干呀，等不及了呀，那连天加夜都要打呀，是不是？就是你得灵活，你不能像那个小孩怼父母那样怼啊，你家穷你家就能出大学生，你家母亲卖鱼钩你家孩子能考清华，你这我说我是做母亲的，我家孩子要这么说，我一个大嘴巴就打上去了，你知道吧？就是这是一个笑话哈，就是大家不能说我让你下午打药，容易光洁，容易蒸发，你傍晚去打药，他非要来说我夜里打药，露水上来了会影响药效吗？啊，怎么这个就你非要等到他露水上来去打吗？啊，你就傍晚就不能打吗？啊，哎呀，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想一想，人生真是有很多笑点啊，有很多笑点。有些孩子真是不透气儿，你就知道吧？你一家要是有个这样孩子，你都气死。他不透气儿，他还给你顶着干啊。啊，这个要不气，现在做田都是老人，没有生气啊。我只是觉得有些，就把这个事情说白了，对吧？就是上学的时候各种孩子都有啊，听节目的时候啥人都有啊，理解能力强的，理解能力弱的。还有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的话，说有的人眼里有活，有的人眼里就没活。他说你看谁谁谁，他到厨房里他知道该干啥，有些人就坐那跟个傻瓜似的啊啊，这样哎我干啥呀，他眼里没活，他处处看不到活，他眼里有活，他处处都有活。你别给我说今天刮风了我打不下去药，明天下雨了我没法打药，那就别打，是不是？我不相信他刮一天的风。我也不希望，我也不，我也不见得说下雨就下一天的雨。你说可气人，你说这个事这个话该怎么说呢？不是做田的人啊。好，没事儿，就是给大家来说一点有意思的事情啊。人生不易呀 这个切走切珍惜。那我做这个节目也是的。就是有很多的农民朋友来听这个节目，都是想认真学习科学种田的人，但科学种田真的是他不能死搬硬套，他一定要灵活掌握，是不是？嗯，特别是我们嘉宾老师说七岁啦，这个稻纵卷叶民一般钻不动了，这个卷不动了，二氧化锌也钻不动了。其实呢，这只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前期没有防好的，你二化锌很多了，那你该防还得防，该治还得治，这都要灵活掌握，是不是？好，谢谢大家的信任啊。是的，讲的一点没错，活是看出来的啊。就是我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妈妈给我说的，她说这继续说谁眼里有活谁眼里没活。就是这个时候能看出来一个孩子啊，就是从小能看出来谁眼里有活，这真的是不一样，这是3岁看小7岁看老。是这样的，有活的人处处是活，就是听节目也是这样，你会听的是你听出门道，你不会听的你听了个热闹哈哈一笑啥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有的人听完今天节目你说你听了啥，听了个寂寞，听了啥没记住啊？ 这听过了就忘了。有些人他今天他哦

今天有几个点儿我记住了，是吧？这就是眼里有活的人，你能听出门道的人。我们应该为这样的农民朋友点赞。就有人说呀，你看农民朋友都是老人了，理解能力各个方面我都能理解，我都能理解。老人种田更不容易，他们能听广播，说明他们重视科学种田。虽然是因为条件没有上学，因为这个家庭的问题没有读书，但是他们能听节目，能听节目，能坚持听节目，就说明他们是重视科学种田的，是不是？我依然对这些老人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有一份情怀，割舍不断的情怀。他们种田并不是为了一日三餐，就是为了一份情怀，是不是？所以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能够听出门道啊，不仅仅是听热闹，还是要听出门道的啊。虫子、蛾子还是要吃稻杆子，蛾子一般它都不吃不喝了，虫子会吃的。蛾子，那它飞起来的蛾子，其实它过个7到10天以后就开始找地方产卵了，它一般也不吃不喝了啊，你打也打不住了。嗯，我们肥西也是这样讲的，哪里人？哪讲的什么？这是眼里出活的人，这不是肥西的，哪个地方都是，南方北方都是这样讲，你眼里有没有活，是不是？有的人就不需要说，他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有人你给他说10遍，我刚才是跟一个人在这，他说下午2点能不能打药，我说如果出太阳，2点就别打药，因为有一些药剂容易光解，容易蒸发。那你说不出太阳，你今天你2点钟也能打药，然后我说最好是如果是出太阳的话，傍晚打药。有个人就说，那夜里打药会不会露水上来了又会稀释药液？我说我让你傍晚打药，也没让你非要露水起来去打药呀，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这个话题所产生的一些联想啊。我们分析也是这样讲的，我是安徽蒙城人，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徽的蒙城的。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各位各位，这个您不能光听，也得参与参与啊，也要参与参与，发表一下您的感言，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因为这个抖音平台开放的嘛，对不对？大家都能看到，你发他也发，大家都在这里，叫什么？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听听各位的观点和意见啊。同时需要购买每周星的，别忘了。下个单，每周星下个单啊！这个今年用每周星，我建议50毫升新每周星加5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搭配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不管是在水稻上、玉米上、大豆、花生上，这个配方都可以用。50毫升的新每周星加50克的磷酸二氢钾，好吧？啊，性价比比较高。好，谢谢一碗看茶品房，刚刚下单了，今天。拍五发六，是的，今天是周六，拍五发六，谢谢您的信任，谢谢。今天下单，我们下午就要发货了啊，省内2天就能到货啊。好，谢谢一碗香茶品房，一碗香茶，这干嘛？卖茶叶的吗？这是一碗香茶，这个名字很诱惑我啊。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了，学会品茶了。现在到一定年龄了，不敢喝冰水了，就是矿泉水冰的，是千万不能不敢喝了。这一连好多年，这个冰激凌啊，这个什么啊，什么雪糕呀，是不吃了，真的是上了年龄了，就觉得这些凉的，影响脾胃，就是吃了不舒服。就是我随身带的，一年四季都是带保温杯了，这也说明我年龄大了。年龄大了啊，所以喝茶的时候，你虽然原来年轻的时候不喜欢喝茶，哎呀，渴了就咕嘟咕嘟白开水，但是到一定年龄之后了，你觉得你学会想喝茶了，就先苦后甜的那种感觉。而且你现在吧，你喝热水，你虽然夏天出了大汗淋漓，你特别想喝冰水，咕嘟咕嘟喝冰水，但不敢喝了，反而是你能坚持着喝热水，再出出汗啊，逼逼汗，夏天多出出汗，反而是觉得很舒服，是吧？啊，到一定年龄了，真的不一样了啊！这个肥五花肉不能乱吃了啊，这个高糖的、高油的东西要谨慎了啊，要少吃了啊！咱中老年人要保护身体了，因为身体是最大的一个什么啊？身体是你最大的本钱，不是说你攒多少钱，而是说你有一个好身体，其实是最重要的啊。好，我爸让我买的，他来看你直播，一碗香茶品房。好，这个有的时候老人家不会下单，是不是？一碗香茶品房，你是做茶的吗？我就
通过你这个名字，我突然。

想起来就是到一定年龄了，就先苦后甜，你可以吃一些苦的东西了，就是原来的苦瓜也不吃，但是现在吃啊，原来的这个茶觉得苦不喝，但是现在你能品出，就是你的年龄越大，你越要学会品茶就像品人生一样，是不是？好，谢谢一碗清茶，一碗香茶品方，谢谢啊。他老看你的直播，也不会网购，能理解。咱们做孩子的孝顺孝顺，就是顺着父母，是不是？就是，但是你要帮他把把关，对吧？帮他把把关，不是网络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买，网络上就是鱼龙混杂。那就代我向您家的这个父亲问声好，谢谢他的信任啊，谢谢他的信任啊。我60后。没有我大吧？没呢，我还没退休呢我50多了，我60后，没我大，肯定没你大，我50多，我是卖茶，卖盆景的啊，卖盆景的，好。这个能帮父母，现在这个就是孩子们还能帮父母去做些事情，我觉得这是就是孝顺，孝顺，又孝又顺，就是顺着他们的心意吧。他们想买点什么，你就可以帮他们买点什么，但同时帮他们把把关就好了啊。好，谢谢大家，我没那么大，没60呢啊，我才50多，我才50多，但是在这个直播间我已经做了21年了。你知道，这是人生最关键的21年。人生能有几个这样21年？其实人生我觉得，3个到4个21年就差不多了。能到4个21年的少之又少，对不对啊？这个前21年，你的人生就是人生的前21年，你是年少懵懂，或者是青春无知。但是你到人生的第二个21年是最重要的，对吧？第二个21年，那就是，这是人生最重要的。所以这个重要的21年，我是在农村广播的直播间度过的。我很荣幸能为这个群体做好服务。从一开始对这个节目的不理解，我一开始做这个节目都大概都做了1年多了，我还是要走。我还是决定要走，因为我不种田呢，我为什么要搞科学种田呢？我从小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军人，所以我也没在农村生活过，我对这些农业技术我也不懂啊，所以我在这都工作了1年多的时间，我还是想千方百计的想离开，想做其他的节目。后来因为2005年农村广播成立开播，然后就是我一个人来主持一档节目，农民服务台全部交给我，然后就我一个人。哎，我觉得能行吗？哎，那个时候竟把自己逼到了上来了，然后一干21年，专注一个节目，认真做一件事情，真是这过程有很多的酸甜苦辣啊。好，这个人家能有几个20年呀？能有4个就不容易了，能有4个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要我们要注意，少吃油，少摄入盐。这个多吃一些苦的东西多喝一些温热的东西，不要吃寒凉的东西，学会养生，让自己能过人生4个20年，那就很不容易了，是不是啊？这个，但是我人生最重要的21年是在农村广播这个直播间里，就是21年做一个事情，做一件事情，就是主持农业节目。好。这个希望在座的各位，我们都能活过人生4个20年，加油！

有人说我太会讲了，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是个很内向的人啊，我是个很内向的，上学的时候很内向，就老师提问我的时候我都哎呀脸红到脖子，红到这个耳垂，我们老师说哎呀这小姑娘怎么那么胆小，就一提问她脸刷的就红了，一直红到脖子。那个时候我是很内向的啊，但是我人生当中我的性格当中有内向有外向，就是我可能以前是我外向的东西被压抑着没有释放出来，后来就做节目主持人，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说张玲怎么能当主持人呢，她那么害羞那么内向他们并不知道我性格当中还有外向的东西啊。后来当了主持人了，做了点歌节目了，然后我周围的邻居都会觉得那是张玲吗？他见了我们从来都不打招呼，也就点头笑一笑。他怎么能在节目当中呱啦啦啦啦啦能说那么多的话？我们周围的邻居也不相信我做过点歌节目主持人，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是还是比较文静的、内向的、不爱说话的。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好，这个那我提前走弯路了，早早的开始养生了啊，应该早养生，要早养生越早越好啊。那时小姑娘害羞，那是年轻的时候，但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我是一个内向的，就是我从小不是一个多开朗的啊。但是做了节目以后，你把你性格当中内向的那一面给激发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啊，然后就一路开挂走下去了。有的时候我父母都会觉得啊，那是我们家的孩子吗？他嘴巴巴巴那么能说，我也不知道。我一上节目的时候就进入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会让我怎么说呢？就是跟我平时的状态不一样。我就进入一种状态以后，我就会说个不停啊。因为现在呢和农民朋友在一起，因为现在做这个节目嘛。就特别是这一段时间，我更感受的就是粮价过低，农民躺平，不愿意投入。啊，就是没有奔头，没有干头，就是因为这个今年秋季再不挣钱怎么办？明年怎么办？你说撂挑子不干，那你去干啥呢？你如果干，又干不赢，这个也是最头疼的问题啊。但是我一再说，粮价左右我们左右不了，天气我们决定不了，我们只有保证我们的产量。只有有一个产量你才能提升效益，别的我们没有太好的办法，是不是啊？今天还有我是不是该下播了？我已经开始超时间的播出了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聊一些那个我的今天我的时间要到时间了，我该要下播了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已经到两点了，我们也该休息休息了哈。我这是属于几个小时了，我的一个马爷，我两个半小时了嘛。两个半小时我在呱啦啦的不停的说啊，我现在才感觉到嗓子有点疼了，我要下班了，我要下播了，我们明天晚上继续相约直播间，明天晚上继续相约直播间，不见不散好吗？啊，这个今天怎么没有播中海？我想买点破口药，你能到我橱窗里去买吗？破口药应该是海增收二号是破口药啊，海增收三号是奇碎药。你如果要买中海的破口药，明天晚上开播，明天是周日，明天晚上开播。你要是会买的话，就到我的那个橱窗里去找一下海增收二号破口药，好吗？海增收二号，三号是奇碎药，一号是文库病的防治用药。你要是破口药的话，是海增收二号。你如果是不放心的话，你就在明天晚上在这里直播，明天晚上7点到9点啊，破口药。好嘞，快乐每一天说我的梗诺到即将要出穗了，我用的是春雷霉素加道温灵治道温病，能混用吗？即将要出穗了，大肚包，春雷霉素加道温灵防治道温病能混用吗？可以混用的，春雷霉素还有防治这个细菌性条斑病的功效啊，春雷霉素加道温灵可以，但是要在破口前大肚包时候用。效果最好，大肚包。你是说，即将要出穗了，快要破口了啊，就抓紧用，抓紧用啊，早点用。就打大肚包是道温病的穗颈温的防治最佳的时间啊。你用三环唑加春雷霉素也行，你用春雷霉素加道温灵也照，因为三环唑便宜一点，性价比高，但是它只有预防的效果，没有治疗的作用啊。您可以用三环唑加春雷霉素，也可以加春雷霉素，也可以用你说的春雷霉素加道温灵是可以的啊。
能房能治啊。我一般下午4点之后打药，对，下午4点钟之后，就天黑之前1-2个小时都可以打药啊，天黑之前1-2个小时都可以打药。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又告一段落了啊。今年大部分农民种田挣不了多少钱，你说你这个稻谷7毛8毛咋挣钱呢？你潮稻能卖到1块还差不多，是吧？潮稻能卖到1块一斤还差不多。齐穗打什么样的药？齐穗药其实我不知道你前面的破口药打的行不行，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你打的药好不好，照不照？如果你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打的药持效期长啊，用药量用水量又足，那你齐穗可以不打药。相反，如果说你重视，你说你对于穗期病害，你齐穗药其实是巩固穗期病害的一变药，穗期病害的一变药，再把2000害虫的药加进去啊。如果说你第一，你说你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打的药很好，是不错，持效期也长，那你齐穗可以不打药。还有一个，你要是不放心，那你齐穗再巩固一遍这样的药。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前期破口药打得好，这个齐穗药可以不打，破口前的这边药打得好可以不打。还有一个，如果田间湿度大密度大啊，你又担心病害重发，你齐穗可以再补一遍。齐穗药还是巩固稻区病穗井温，然后加防稻纵卷叶蠡和稻飞虱的。齐穗药可打可不打，主要是根据你破口前的这边药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齐穗药它只是亡羊补牢，亡羊补牢啊！破口前的这边药非常关键和重要，您可以分成两种，前面的药打得好，齐穗药可以不打，你要重视呢，那就可以补治。你要觉得田里的湿度大密度大，又怕病害虫害，虫害比较多，病害防不住，你也可以再补。所以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所以您根据情况。我不知道您是属于大户还是小户，您是属于哪一类的，是重视的还是一般的，或者还是想躺平的，我不知道您是哪一类的，我只能说这些供您参考，好不好？好嘞，明天晚上7点到9点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你也可以在明天晚上买到破口药、齐穗药，还可以买到磷酸二氢钾，还可以买到助剂，甚至田埂药。刚才有人说田埂药打什么样的药，您可以打灭獾啊，灭獾就是田埂药，它是草桉林，然后有金葵和苓，还有乙索福草醚啊、嗯，打田埂药很好。所以明天晚上7点到9点来直播间吧，既可以探讨科学种田，也可以下单买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在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啊。齐穗了打了没用，咋没用呢？那你如果破口前这边药，这个。打得好，你齐穗可以不打。那你破口前这边要没有打，那你齐穗补一遍，是吧？没有用，你觉得打了没用，你就别打，是不是？你就别打，好吧？齐穗要打点什么好？我就说巩固穗期病害，巩固穗期病害。你比如说，你破口前打了3环唑，那你这边药你可以选一些春雷霉素啊，春雷霉素还能兼防细条病嘞，是不是？如果你破口前打的是3环唑道文灵，那你这齐穗你不可以把春雷霉素加进去吗？你也可以把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蠡的药加进去啊。你要说稻纵卷叶蠡啊，这个没有多少稻纵卷叶蠡，我就把稻飞虱的药加进去，因为我们后期最担心的是稻飞虱，除了64代还有75代，当前像芜湖呀、像定远呀、像寿县啊，多地都已经发布了64代。稻飞虱属于偏重至大发生的状态，所以大家呢还是不要忽视，好不好？嗯，好，今天我们就到这了，各位，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明天晚上7点到9点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吧，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平时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2: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6: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

0: 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葡萄膜炎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1: 护健讲堂。
0: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0: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2: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 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0: 嗯，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

0: 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1: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也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啊，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的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0: 就是万一你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1: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

0: 感觉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1: 嗯，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啊，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0: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意识，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1: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0: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1: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0: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的我们一般如果它就得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0: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0: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就是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它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 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恶。

0: 够时间，就是饿，你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子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
1: 嗯，
0: 这是简单的。
1: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他这个检测的结果？
0: 啊，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
1: 嗯、
0: 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两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两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1: 那、哦、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
0: 嗯嗯、
1: 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0: 哦，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 啊，
1: 啊，
0: 一个宣传栏。
1: 嗯，
0: 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
1: 嗯，
0: 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1: 嗯，
0: 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1: 那我们常见也不能吃。
0: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附着在肠壁上面，喝泻药的时候不容易排掉、
1: 哦、
0: 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
1: 嗯，
0: 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啊，还有就是烂面条呀，
1: 嗯，
0: 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
0: 嗯、
1: 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
1: 啊、
0: 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1: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肠镜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

0: 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1: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让我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0: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候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呢，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是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1: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这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 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有查了相关的文献，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1: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一位朋友问说，切了息肉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变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是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泻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他排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着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是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后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1: 啊。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段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 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

0: 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发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酚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由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用药时，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说我们做完 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呐，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就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两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是检查完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一到两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进，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 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加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呢，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天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

0: 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
1: 容易消
0: 少
1: 化
0: 炸
1: 的，
0: 的、少炸的。
1: 少炸的，
0: 哎，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体，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说切完细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就说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与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警，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的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以后，因为太创面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 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哦。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两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嵌回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嵌回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把
1: 马上
0: 息
1: 处
0: 肉
1: 理，
0: 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
0: 是
1: 如
0: 的，
1: 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
1: 了。
0: 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就，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到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蠕动，
0: 动。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直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些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是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2、3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20: 嘿，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3: 北京时间16点整。
2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2: 新时代，
23: 新机遇，
22: 聚焦三农，
2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名言，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打竹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1: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2: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1: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0: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1: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2: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0: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1: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都爱惜。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经验非常丰富的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控的注意事项。大家在当前水稻的病虫害防控方面，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六的另外一个固定环节，帮助我们农民朋友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在晚上8点钟以后打进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呢，大别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7到29度，沿江西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1号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啊，希望我们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安排农业生产。首先来说降水方面的预报。受台风残涡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起呢，我们省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29号，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30号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中雨，其中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全省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9级。9月1号到2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仍然有大雨到暴雨，3号以后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的气温。今天江北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6度， 局部地区今天超过37度。30号以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30号到9月4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2度。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北地区，淮北地区呢，今天星期六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

0: 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9月1号下周二，江淮之间今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9月2号下周三，江淮之间今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9月3号下周四，江淮之间今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4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大别山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后呢，来说一下江南的天气啊。江南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后天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下周二，也就是9月1号这一天，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9月2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9月3号下周四，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4号下周五，江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好，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哈，尤其是咱们全省的这个天气，未来一周我们江淮之间和江南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些地方的这个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啊以县区为单位的这个天气预报，提前的做好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请出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植保经验非常丰富的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给大家指导当前在地水稻的病虫防控，欢迎大家仔细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啊，有什么问题抓紧问。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肖老师，肖满开老师好。
2: 赵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肖老师，你看今天把您请来啊，真的是这个众望所归啊。咱们抖音上面就有人说肖老师来了，鼓掌了。
2: 谢谢。
0: 今天重点请肖老师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水稻当前的病虫防控啊。
2: 好的，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当前呢，我省的早种稻呢已经成熟了。接茬的直播中段晚稻呢，处在孕穗和初穗阶段。再生稻的二茬呀，目前这个再生芽正处在快速生长阶段。南部的双季晚稻呢，处在分裂末到拔节期。今年呢，由于这个出现了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叫盛夏不热，秋后不凉，夏秋多雨，台风频繁。这么样一个典型的啊气候特征，这就导致了呢水稻多种病虫害啊发生都趋中。入秋以来呢，这个主要病虫害啊重发的这个势头啊是有增不减，病虫群的形势非常严峻，防控的压力也持续的在加大。这期节目呢，就根据这个赵老师的安排啊，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秋季啊水稻病虫害的发生跟防治的有关情况，那么供大家参考。我们首先谈一谈这个稻飞虱啊，今年大家可能都有体会，这个稻飞虱啊来得早，而且来得猛，目前呢这个田间的虫量也比较大。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稻飞虱呢是水稻的2000害虫之一。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什么叫2000害虫啊？这个概念呢是2006年提出来的，就是指呢水稻上面啊两类迁飞性害虫。哪两类迁飞性害虫呢？就是一类啊就是稻飞虱啊，第二类呢就是稻种卷烟螨。今年由于这个台风啊来得早啊，次数多，强度大，影响广，这就导致了呢这个稻飞虱啊早发重发。如果跟历史上的年份做比较呢，我觉得今年这个稻飞虱啊跟历史上的1997年、2005年十分相似。那么而就这个发生期啊或这个田间的虫口风致来说，是我所经历的最早的一个年份。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大家可能都看到了，特别

0: 这是啊，这个江淮南部和沿江江南地区的一些朋友们，那么这个体会就更深了。今年7月底到8月初，少数没有很好繁殖的再生稻头茬和这个空白茬的早中稻呢，田间就发生了高密度的稻荷穗的重口。这个当中啊，这个褐肥色的比例就非常高。那么，右侧灯下的这个褐肥师啊，长次性的这个成虫的侵入量呢，跟这个侵入风啊，要明显的偏大偏早。从这个系统资料看呢，6月下旬就开始大量侵入，到了7月中旬前后，出现了一个大团块的啊，我这里就那个大团块啊，侵入的强风，而且多地的侧报灯下。都监测到了什么一个现象呢？叫同期脱针的现象，这个就是稻肥虱这个侵入性害虫的一个典型现象，在今年出现了，叫同期大量的出现，叫同期脱针。比如说，炒股某一个侧报灯，7月23号遇到了大量虫子，在这个沿江江南某一个侧报灯，也在那一天遇到了大量的虫子。那也就叫同期脱针啊，不是一个地方的个别现象，
1: 同一时期，然后增加的，
0: 突然增加
1: 突
0: 的，
1: 然增加啊，
0: 比如说开始一天我是用了这个10头20头，那一个晚上呢，突然用到了几千头，甚至于这个数千头，那就是同期脱针嘛，这个现象特别明显。那么这个幼鸡的数量呢，是前几年同期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甚至于3000倍，那么这些早前的虫源呢，就奠定了这个田间充足的发生激素。那么同时呢，今年由于这个台风异常偏多，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你像，你记得很清楚的美萨克，接着是巴威，再接着是红霞，还有呢，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白海豚。那么最近正在发威的叫萨德尔，这5个台风是接踵而至，轮番登场。特别是8月中旬的那个台风叫白海豚，那么带来了长时间的大风和这个降雨。这个大风和降雨呢，它就带来了呢大量的这个稻肥虱的虫源，所以再加上前期积累的虫源，内外叠加。世代重叠，就使得我们田间的这个虫情形势啊，叫异常的严峻复杂。我呢，这个8月25号、26号，到南部这个水稻局产区啊，做了田间实地调查，我发现呢，目前这个褐肥虱的短翅型的成虫已经大量发生。那么局部田块百虫的短翅型的成虫量达到多少呢？达到50头以上，少数的超过了100头，这个大家可能没这个概念。这个50头和100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预测指标，如果在这个阶段，合肥是短期的成虫、百虫的虫量在15头以上，就可以预报这个它产的卵孵化的若虫，就可以导致。这一片田或者这一块田大发生，也就是说每百种达到3000头以上。那么目前很多田块已经达到了50头以上，那么少数超过了100头以上。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啊？大家可以跟刚才我讲的那个指标来比较一下子。可能有人就会问了，我们什么是稻肥虱啊？这个特别是褐肥虱短翅型的成虫呢？我这里呢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要知道褐肥虱的这个成虫啊，它有2种翅膀，有一种翅膀呢，它是长长的，长长的翅膀呢就可以飞，
1: 飞得更远，是不是？
0: 长距离的迁飞，这个频率就是这个长翅型的这个成虫，它是迁飞的主力军，它可以飞，对吧？
1: 飞的时间长。
0: 它这个飞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个飞可以接力地

0: 飞行8个气候带，这个就很厉害了。
1: 八个
0: 八
1: 气
0: 个
1: 候带，
0: 气候带，
1: 哦，
0: 从北纬15度到北纬45度，这么大一个跨度，这个长翅型的成虫它都可以飞了。
1: 哦，
0: 哎，那么飞行助力呢，可以飞到4000公里朝上。
1: 那这个太恐
0: 啊，
1: 怖了，
0: 那么一头这个健康的长翅型成虫呢，一次性可以连续的不吃不喝来飞21个小时以上，就在天空上
1: 就是。
0: 啊，
1: 即使没有台风的裹挟，他自己能够飞这么远。
0: 这个一般来说，当然我这里也要聚焦一下子，这个东西它一般是借助什么呢？季风，
1: 借助季风
0: 要借助季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都要借助这个风力来进行
1: 借助风
0: 飞
1: 力
0: 行，哎。那么这个是长翅型的，我们刚才讲的啊，那它飞在这个天空上多高呢？一般来说是1000米到1500米，那么最高的能达到1800米，也就是说可以越过我们安徽的最高峰，我们黄山，
1: 黄山对，
0: 哎，可以越过这个最高峰。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么高度啊，这么高的高空，这个重量它怎么下来呢？它又不是直升飞机，它怎么下来呢？它这个下来呢，就是被动迫降的一个过程。
1: 被动迫
0: 被动
1: 降，
0: 迫降，它要借助什么呢？借助封面天气，就是下雨，对吧？我们讲的明白一点，就是下蒸汽流，下雨，对吧？下雨就把它带下来了。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好它飞到你的上空，又遇到下雨的天气，对吧？
1: 他就
0: 那就
1: 刚好
0: 下来了。
1: 正好下降了，
0: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经常讲，下雨就是下虫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像这个长翅型，这个合肥狮啊，它这样飞下来之后，好，我们这个时候正好这个田间的稻子长得很好，那就就地产卵，就地来繁殖了
1: 给了它
0: 啊。
1: 生活和生这个吃饭的这个条件，
0: 哎，吃饭条件好，这个讲的是长翅型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短翅型的。这个短翅型呢，实际上就不是什么叫短翅型的，
1: 翅
0: 它
1: 膀
0: 不
1: 比
0: 是
1: 较，
0: 没有翅膀，它的翅膀很短很小。
1: 那它是不是就是
0: 哎，
1: 迁飞能力就弱了
0: 它不迁飞，它这个东西就在你这个田间，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大腹便便的，啊，肚子非常大，肚子一大，你知道吧？那个吃虫里面的卵就
1: 卵就
0: 多，
1: 多
0: 哎，它一头这个吃成虫，这个短翅型要产多少卵呢？能够产500粒到1000粒卵，但是它不是一天产啊，是连续的产，
1: 连续
0: 哎，产500粒到1000粒卵。所以你算一算，如果一百虫，这个稻有15头这样的大腹便便的大肚子，你看你这个田间，在这个1个星期之后有多少个虫子，或者是10天以后有
1: 那
0: 多少个虫
1: 这
0: 子
1: 个
0: 要出
1: 东西，
0: 来？
1: 这个
0: 哎，
1: 太恐怖了。
0: 太恐怖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专业测报上，就往往就把这个短翅型这个成虫啊，这个出现的时间和这个出现的数量，我们作为重要的这个预测指标来看待。哎，这个我刚才讲的，100从10到15头就是我们的一个预测指标，我们就对下一代就可以做很好的预报了。那么这个虫子它走不掉，它就地生儿育女，因为它
1: 它
0: 虽
1: 就
0: 然
1: 扎
0: 有
1: 根
0: 翅膀，
1: 了。
0: 但它翅膀很小，而且身体又那么大，它是根本飞不起来的。啊，可以呢，这个近距离的转移是可以的，但是呢，它飞不起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出现，至少预示着2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特别有利于这个合肥狮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就预示着你这个田间的这个食料条件，也就是好吃的东西多啊，
1: 多
0: 对不对？
1: 他就更不想走了，
0: 哎，他就不走了，
1: 对，
0: 哎，就地生儿育女了。那么这个东西应该讲啊，目前大家到田间去看一看，如果你这个田块，你用白色的脸盆、白搪瓷盆泼一泼，如果啊这个，那有我刚才讲的这个短翅型的这个合肥狮，而且量还比较大，你就千万要加强防治。你不要这些东西把这个卵产下来之后，你后来再搞那就被动了。你必须把它遏制住。
1: 对，
0: 哎，你遏制掉一个这个短翅型的吃虫虫，也就是说把它这个后面的这个小飞狮就遏制掉500到1000个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呢就很重要了。
1: 好，肖老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
0: 好
1: 啊。
0: 的，好的，
1: 抖音上面音乐盒这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打破口药用丙环灭菌酯对水稻抽穗困难吗？ 他这个意思是不是对
0: 这
1: 水
0: 个
1: 稻吃穗有没有影
0: 我
1: 响？
0: 懂，因为丙盘唑呢，它是三唑类啊，是老的三唑类药剂。如果用量偏大啊，如果用量偏大，你打破口药，它就对这个侧肾有影响，因为它是三唑类药剂，它能够抑制这个赤霉素的合成，知道吧？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破口药啊，不是破口才打，是破口
1: 破
0: 前，
1: 口前，
0: 哎，有的是
1: 七到十天
0: 7到10天，哎，那个时候打，那正好呢，它卡在颈子里面。你如果这个丙烷唑的这个量用大了，那也就是说影响他的这个抽水啊，这个朋友应该说这个担心呢，他也就是说可能是用量偏大了。如果是正常的推荐剂量使用啊，这个没问题啊，不要担心，
1: 还有用药时间要把握
0: 因
1: 好。
0: 为目前的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气温偏低，他抽水就更困难。当然，这个老的三唑类这个药剂呢，我建议呢，这个用呢这个量不要扩大。啊，有的翻倍用量，翻倍用量，那风险是比较大的。
1: 好，还有一个风衣年华这个朋友问肖老师说，痘脚上面的蓟马难打，用什么药？
0: 用艾绿士打，
1: 艾绿
0: 用
1: 士，
0: 乙基多杀菌素。
1: 乙基多
0: 乙
1: 杀
0: 基
1: 菌
0: 多
1: 是，
0: 杀菌素呢，它对这个蓟马呢，应该说这个效果非常好。当然呢，蓟马这个虫子小，它是唾吸式可吸的小害虫。它这个卵量有个多啊，你打一次是不行的。我建议你，比如说艾绿士，你打了一次，就是这个乙基多杀菌素啊，6%的啊，你打了一次之后呢，你可以再间隔啊7到10天再打一次，基本上能够把你这个痘脚上啊，这个就是豇豆上面的啊，这个蓟马给它打掉啊，要用
1: 乙
0: 乙
1: 基
0: 基多
1: 多
0: 杀
1: 杀
0: 菌
1: 菌
0: 素，
1: 素，
0: 哎，就是这个药，而且这个是生物制剂啊，对人畜也很安全。哎，效果好。
1: 用药时期呢是大
0: 用
1: 概
0: 药
1: 两个世纪，
0: 时期它这个用豆角，我们现在不搞车孢，不是讲哪个是氟化高峰，不是，他也不知道。就算你见到了啊，这个虫子比较多，在什么时候呢？那个像黄白色的那个蓟马，蓟马到后来长的板子是黑色的，对吧？你黄白色的蓟马叫若虫，若虫多的时候，好多若虫多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用药是最好的，就是用乙基多杀菌素打，效果很好的。
1: 好的，他说是每亩50克，含量19%，就是刚才那个时候就说打破口要用丙环灭菌酯的那个朋友，
0: 50个，按照推荐剂量适当的增加一点用量就行了，不要增加多了啊。但这个用量不大，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室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互动。好，夏老师们继续啊。
0: 好的。那么刚才谈到了呢，这个道肥师为什么呢？我记得我7月29号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专门讲了道肥师。那时候道肥师当然有苗头了，对吧？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省直播总站就是发布了啊，全省道肥师整体上是个大发生的趋势。我觉得这个情报非常及时啊，这个预警非常及时。我们最近呢，我们省直播总站又发布了一个64代道肥师这个大发生的警报。我觉得我们省直播总站啊，今年这个道肥师这个预警呢，非常及时，而且这个非常必要。我们在这个各位种田大户收到了这个情报之后呢，都积极地采取了行动。目前呢，总体来说啊，根据我的了解，这个53代的道肥师和当前这个60代的道肥师呢，基本上控制在总体上啊，还是令人满意的。这个与我们质保总站这个及时的做出这么精准的这个发生程度的预测啊，是
1: 是有
0: 这个
1: 非常
0: 质
1: 大
0: 保
1: 的
0: 有
1: 关系
0: 非常大的关系啊。这个要感谢我们质保总站啊，在这个方面做的这个巨大贡献。那么这个道肥师啊，反复强调了。我们前面讲了台风多带来的这个虫源呢，应该讲呢，就是跟我们当地的这个剩下的虽然打了，但是没那么干净，所以当地的虫源啊，跟这个新迁入来的虫源呢，一叠加呢，最后这个虫口吸收呢，仍然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刚才讲的那个短次性的这个合肥市，对吧？你到田间去看，如果你这个一个盆子下来有个两三头，那就不得了啊！要加强防治啊！ 这个东西危害起来，他可不跟你商量。
1: 嗯，
0: 那个东西就是泥水到成熟。

0: 鱼有点黄了，到了这个绿豆色了，它都可以把你一个星期把你搞倒掉啊，都有
1: 好，
0: 可能。
1: 肖老师，我们再回复一个问题哈。
0: 好的。
1: 有个朋友问，钻心虫用什么药？
0: 钻心虫讲的就是二化醚，二化醚呢，目前正是这个三代二化醚呢，这个繁殖的这个时期。我建议呢，就是选一些非常强势的药。我刚才讲的这个乙基多杀菌素
1: 乙
0: 啊，
1: 基多杀菌素。
0: 哎，就是爱多诺这样的一个，它是25%含量的，或者是呢这个司匹诺，它是乙基多杀菌素跟这个江烟虫应锦复配的啊，你能买到这个药那是很好的啊。再配些什么呢？配一些，比如说你那个抗性非常强，对吧？你配一些杀虫丹。配杀虫丹，就是老的药剂，杀虫丹也好买也不值钱，对吧？你把它配上去，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好的这个喷雾助剂这样的呢，在实际内打，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好的，还有个朋友问说，大豆打甲维氯醇苯和联苯噻醇胺间隔多久可以使用？
0: 大豆啊，那如果是青大豆的话，就最低最低半个月以上
1: 最低半个月以上。
0: 啊，半个月。
1: 好，稍后是半天广告啊。
0: 好的。
1: 好的。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那么今天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质保专家肖满开老师，给大家重点介绍关于这个水稻病虫防控的问题。当然，刚刚通过前面20多分钟肖老师这个分享，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肖老师啊，不仅是在这个水稻的病虫防控方面，其他各种作物的病虫防控方面都非常有经验，所以不管您问什么问题，肖老师他都能接住啊，都能够给您回答。这个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请肖老师来给大家这个分享和互动。我们抖音上面和视频号上面在观看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稍后呢，我们请肖老师，继续给大家这个分享。风衣年华这个朋友问，艾草地里的香蒲怎么除？哈，一会儿我们问一下这个肖老师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哈，天气预报呢很重要，跟大家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安徽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这是咱们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肖老师哈，肖老师，
1: 好，
0: 肖老师，我们这个有个朋友问，这个叫艾草地里的香蒲怎么除？
1: 艾草地里的香蒲啊，
0: 对，
1: 这个不好搞哎，这不好搞，
0: 人工拔除是最
1: 人
0: 好，
1: 工拔除，人工拔除，一个是没有登记的
0: 没有
1: 这
0: 登记的
1: 些
0: 这个必
1: 除
0: 须
1: 草
0: 要记，
1: 剂，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阔叶作物对阔叶作物都不好搞，阔叶草不好搞，
0: 就是他俩都是阔叶作物，
1: 对对对，
0: 没办法，只能咱们就是说下一次，因为这个艾草我也去到明光啊去采访过，他们是就是种下去一茬之后好几年都那个接着收的那种，
1: 是的，是的，
0: 除非在
1: 这个不好搞，
0: 换地的时候再弄，
1: 不好搞。
0: 对
1: 换
0: 吧？
1: 地的时候可以做这个封闭呀，
0: 封闭，
1: 对吧？
0: 对对对。好，其他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打热线哈。刚刚那个咱们视频号上杨正理这个朋友问的这个大豆的问题，刚才已经给您回答了，这个至少间隔半个月，对吧？
1: 对对对，至少间隔半个月，
0: 好的，那我们请肖老师继续啊。
1: 好的，我们前面呢跟大家汇报交流呢，就是这个2000害虫之一就是稻飞虱啊，主要是目前就是褐飞虱，对吧？这个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今年这个褐飞虱啊发生量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应该说大家要积极地采取措施来使其防治。那么再来呢，谈谈另外一个2000害虫啊，就是稻种菌疫苗。稻种菌疫苗呢，这个在这之前啊，应该说发生比较平稳，这个都不中，对吧？这个虫情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稻种菌疫苗它也是迁飞性害虫啊，是2000害虫之一。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之后啊，这个千峰明显的就出来了。田间的这个虫情呢，就普遍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目前这个64代里啊，这个稻种菌疫苗呢，根据这个质保总站的预报呢，应该说你像在这个延淮啊、沿江呐、还有这个江淮南部的这个持续的啊单季晚稻和这个双季晚稻啊，是一个偏重发生的趋势。
0: 好，肖老师，我们再刚回答一个问题哈。音乐盒这个朋友问肖老师，他说丙环密菌酯用药量大了，能抽穗吗？他就问会不会影响抽
1: 丙
0: 穗？
1: 环密菌酯如果用量大了，这个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啊，这个有风险。但目前这个气温不低，只要你用量不要翻倍，应该说问题都不大啊。目前这个情况都不是很严重啊，只要你不要翻倍，适当的增加剂量，问题都不大。
0: 好的，还有个朋友问说，玉米的锈病用什么药防治？用几次？
1: 玉米的锈病呢，今年也要引起高度的关注啊。可以用哪些呢？比如说像这个丙烷唑做的一些复配剂啊，这个戊左醇做的一些复配剂啊，这个氟烷唑做的一些复配剂啊，像80伏的森宝啊，像这个拜耳公司的这个拿地稳或者是稳藤呐，还有这个 盐水呀，
0: 嗯，
1: 这个新增那的盐水呀，应该说都很好。
0: 嗯嗯。
1: 这个打几次呢？如果像今年这个台风比较多的情况下呢，
0: 嗯，
1: 我建议打2次。第一次打了之后，在发病初期的时候打，打了之后间隔个这个7到10天或者是7天左右吧，你再打一次啊。现在都用飞机打，应该说也还是比较方便，但是用水量呢要充足一些啊，就是最好那个一亩地。用这个用到这个5升，就是5公斤水，或者是5公斤到8公斤水啊，这样子能够打匀打透。
0: 好的，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抓紧时间啊！抖音号金色田园，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收藏和转发。还有我们的一个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是希望大家点赞、关注、收藏、转发和互动。好，我们继续请肖老师来介绍关于这个稻作卷叶名
1: 好的，
0: 啊。
1: 我刚才。这个也汇报了这个稻作卷叶名目前的虫情啊，这个虫情发生变化快得很。但如果你这个稻子已经到什么时候呢？这个稻子已经这个进入灌浆期，而这个稻子呢，这个叶片已经老尖了，对吧？带一点黄黄颜色了，那也就不需要繁殖了。但是像一些迟稻子，对吧？结茬的搞直播的，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八节期这个孕期或者是刚刚出生而且特别你这个单位用的也比较多的这些田块，应该说呢，还是要注意6、4代稻种卷叶名的这个发生跟繁殖，因为这个时候呢，它搞的都是你的什么叶子呢？叫功能叶，功能叶实际上就是最后的3片叶子，这3片叶子的贡献有多大？对你的籽粒贡献。都是在85%以上。如果被这个稻作卷叶名给它卷掉了，给它吃掉了之后呢，那你这个一个结实力明显下降，
0: 就后
1: 你
0: 期灌
1: 钱的
0: 浇
1: 种，你这个粒种也不如人家，你收的都是瘪稻子，所以呢，你这个保护的就是3片功能叶啊，6、4代稻作卷叶名。过去呢，我们不大关注这个6、4代，实际上现在情况看呢，情况发生变化了，一个呢，这个秋季的气温也偏高。稻种卷名回迁的这个时间推迟了，那所以呢，它这个时候呢还可以呢，来这个赤道上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
0: 好，
1: 这个要注意啊，
0: 好，肖老师，有人说丙环密菌酯是控旺药吗？
1: 你要把它理解为控旺药也是未尝不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有这个丙环唑在里面了，丙环唑它就是老的三唑类，对吧？老的三唑类你稍微量打重一点，它不就控旺了吗？那不光是丙环唑啊，你就是戊储醇也是的，对吧？复环唑也是的，你打多了它都能够控旺的。但是你这个怎么掌握个用量呢？你这个作为杀菌剂，对吧？你作为杀菌剂，你按杀菌剂的这个用法来用嘛。但是这个怎么讲？如果你种的这个稻子或者是个作物有旺长趋势了，我们经常也这么干，有旺长趋势了，我把这个三唑类。跟这个甲烷基丙烯酸酯类刚才讲的这个密菌酯配方，我把它用上，量稍微大一点，我能够控旺，能够使它呢，反倒这个作用也是一个药，它这个双剑，你看你是怎么用的，
0: 这样，
1: 它可以做杀菌剂，也可以做控旺剂，但一般来说还是杀菌剂吧，对吧？
0: 对，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打进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好，肖老师，我们继续。
1: 好的，所以当前我们这个雌树水稻目前还处在孕期的，或者刚刚这个出穗的，像这些稻子呢，稻种卷叶名要注意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叫“这个时候叶子白一白，损失一两百”，那现在不是一两百，损失好几百，好几百斤呢，对吧？所以你这个6、4代稻种卷名在雌树水稻上，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在。目前这个时候这个8月底到9月上旬要注意繁殖这个当然这个药呢，你可以这个到药店里去买繁殖稻作卷叶名的药现在也是比较多好买。那么这个就是稻作卷叶名我要强调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水稻的病害了，对吧？水稻病害呢，实际上是两大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细菌性病害，讲客观一点今年这个细菌性病害应该说都重于前几年，这个细菌性病害主要有哪些呢？像 这个特别是白海豚啊，这个西风带雨之后，使得我们这个水稻的细菌性病害啊，好多地方呢都兼并了。你像白胡病，对不对？白胡病它这个病呢，哎，开始的时候一点点你还不注意，但是只要有一个小的发病中心，你再过2天去看，那就是很大了。再过2天去看，几
0: 就
1: 乎
0: 全天
1: 全
0: 了，
1: 天。哎，都是这个白叶枯病，这是白叶枯，它是细菌引起的。哎，那还有那细菌细条病，对吧？细条病呢，这个病我们农民朋友讲是红叶病，对吧？你开始看就这么一点点，你再过几天看，我的乖乖，马上就扩大了，这范围就扩大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它这个细菌经过这个风雨啊，这个一携带一传播啊，它马上就扩展开来了。所以像这个细菌性病害，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呢？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就打
0: 打
1: 全
0: 全
1: 田。
0: 田，
1: 哎，你这个时候来不得半点迟疑，对吧？而且如果你不是用飞机打的话呢，你夏天要注意了。夏天呢，要把水给它封一个漏子，封一个漏子之后呢，打包围窗。你不要走来就在那个细菌性发病中心去打，你在那个一打，再到打别的地方不发病的地方，
0: 又
1: 就你
0: 传染
1: 自
0: 了，
1: 己这个衣服上面带这个细菌，就把别的地方就感染了。传染了，
0: 就我们要
1: 所
0: 从
1: 以，
0: 好的地方往往里
1: 哎，
0: 面打，
1: 打一个包围
0: 包
1: 窗，
0: 围圈
1: 这么打，打到后来呢，把这个衣服马上就换掉。你这个衣服上面带了很多细菌啊，这是这么打的。当然，现在飞机打啊，飞机打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这个弊端。好处就是说，我不接触，我不直接跟随到这个叶片，我不去接触它。但是呢，你不去接触它，它这个风力很大，
0: 风力很
1: 它
0: 大，
1: 容易把它吹散，把这个细菌的菌丛给它吹散。哎，一个小范围的把它吹大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有它的弊端。我们现在折中的办法是怎么搞呢？折中的办法就是说，你这个飞机啊，一个你稍微开高一点，把这个高度你开到个3米或者3米5这么样的高度，你把开慢一点，对吧？速度降下来。你看平时你打病虫害，1秒钟跑6米啊，这叫6米的这个每秒的这个速度。你打这个细菌性病害，我建议呢，就把这个速度把它降到4.5到5，降到五，这样子呢，它风力小一点，那对这个菌丛啊，这个扩散的影响就小一点。这个就是你飞机怎么打，你人下去你怎么打。所以细菌性病害，还是要注意。有的像这已经到了8月底了，9月上旬还要注意吗？还要注意啊，因为你9月上旬，你一个你还有迟到子，对不对？二一个呢，这个沙德尔又来了，啊，这个台风又来了。这个和风下雨的又来了，又来了。这个为什么台风之后那个细菌病害发生就严重呢？因为它一吹呀之后啊，使那个稻叶子互相之间呢，稻叶子和稻穗子，哎，互相之间就摩擦，摩擦产生伤口。这个细菌感染它要什么呢？要自然孔口和伤口。自然孔口就是水孔啊、气孔啊。哎，你叶片上你看不见，它其实都有水孔和气孔，它可以在这里钻进去。另外呢，就伤口，你这个风一吹，把它吹破了，对不对？哎，你虽然讲哦，这叶子还好好的，它实际上都有伤口了。那有伤口，它就可以趁虚而入
0: 感
1: 了。
0: 觉伤口应该是更容易感染。
1: 你跟人一样的，你人这个手上破了，你这个感染起来，那个细菌就容易感染了，一个道理。所以台风暴雨之后，你就要注意什么呢？就注意细菌性病害的发生流行的问题了。
0: 好，肖老师，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视频号上有一位叫品的朋友，他问肖老师，他说他的稻飞虱啊，预防2遍了，第一遍的药用的是80%的西定比亚酮，第二遍药呢用30%的氟虫异丙薇，
1: 服
0: 他
1: 从
0: 啊氟虫异丙
1: 服
0: 薇，
1: 从一病危，
0: 问你第三遍药还用什么国产药来防治？
1: 这个用药呢，它我也讲客观一点啊，用药不是很强势。
0: 用药
1: 你
0: 不
1: 这
0: 是
1: 个
0: 很
1: 西
0: 强
1: 定
0: 势。
1: 比亚酮呢是登记在这个稻飞虱上，但是它一个什么问题呢？比亚酮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抗药性的，西定
0: 老药
1: 酮
0: 了。
1: 好一点，但西定酮啊它来得快，它这个时效期短。你第二个药就是这个服从啊，
0: 氟虫异
1: 配
0: 丙
1: 一病
0: 薇。
1: 危，对吧？也是老药，也是老药呢，它这个管理时间也不是很长。我建议他明年或者以后用呢，就是用一些好的，比如说三氟苯嘧啶，对吧？三氟苯嘧啶，这个药应该说管的时间长一些。你如果再推荐你用一个，还是想国产的，对不对？如果条件稻飞虱多，你就是怎么打呢？就是西定虫胺50%的 这个比西顶鼻牙酮甚至于还要好一点，因为它这个西顶鼻牙酮虽然是80%的，它里面有鼻牙酮在里面。但是我如果用50%的纯的西顶虫胺呢，这个来得更好一些。加一个什么呢？你要加药，你要加什么呢？如果重量特别大，你就直接加这个都是皮，加
0: 都是
1: 都
0: 皮，
1: 是皮。当然都是皮是先用农药啊，先用农药，你一个是注意安全，二一个呢注意这个安全间隔期啊，这个打药一定要注意呢，这个人数安全啊，这是还有一个是安全间隔期的问题。如果重量不是很大，你就还是想用这个常规药呢，就是西地虫胺配什么呢？西定福虫胺，这个也还可以。西定福虫胺，这个量稍微大一点啊，否则你这个倒肺湿是搞不干净的。
0: 好的，
1: 好，
0: 徐大功老师说，细菌性条斑病用农用无人机飞防，是先在田块用，扫边模式把全田包围起来打一遍，形成隔离环带，在田里飞防打药，这是跟刚刚肖
1: 这
0: 老师
1: 个
0: 讲的
1: 徐老师
0: 是
1: 你
0: 一样。
1: 讲的是对的，这个徐老师这是专家啊，他讲的非常好。就是这么样搞，
0: 就这样干，
1: 就这样干，否则把这个细菌一推开了之后啊，你没有细菌的地方都搞成细菌，
0: 对，是的，
1: 这个细菌病害很淘气的，
0: 好，姚庆巴说肖老师讲的特别细，受教了啊，讲您讲的特别好，好，那我们继续啊，肖老师，
1: 好，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是细菌性病害啊，今年两高，一个呢就是白库病，白库病讲实在话，这是个老病害，我们过去讲这个水稻三大病害是哪三大病害？是稻瘟病、蚊枯病、百叶枯病。现在呢，前些年呢，百叶枯病呢，它就是沉积下去了。所以我们后来最近讲的这个三大病害叫哪三大病害呢？稻瘟病、蚊枯病、稻曲病，对吧？这个三大病害，实际上今年呢，这个很多地方百叶枯病又死灰复燃了。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台风暴雨比较多啊。所以这个白枯病，今年在好多地方，都出现了。所以这个白枯病将这个沙德尔这个台风，还是对这个赤道子啊，白枯病、细菌条斑病，还是有助力作用啊。我们一定要呢，注意这个巡田，所有巡田就是你家的田，你不要指望是别人给你看，你自己要多去看。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病你真的，对吧？我们经常讲，你听我们农村广播。你就要知道啊，这个就是什么白裤病，这个就是什么皮条病。你发现一点点，你就把这一大片的把它打掉。你发现一片，你这个全田都把它打掉。隔壁人家生了病，你这个田的都要防治，
0: 是的，
1: 知道吧？
0: 要统防统治。
1: 统防统治，
0: 是的。
1: 对，就
0: 好，
1: 是这
0: 肖
1: 样。
0: 老师，我们再来回答抖音上面的问题哈。抖音上尾号为2076的朋友问说，水稻上面有钻心虫了，他应该是语音转文字的，但是我能够看出他应该是讲钻心虫了，问要不要防治了，水稻灌浆了，
1: 药这个钻心虫。

0: 三代二话民不打呢，到时候要严重，他也把水稻搞倒伏。他这个，在这个已经灌浆了，他这个在杆子里的危害，把杆子里怎么搞呢？他把里面杆子里面的肉给它吃掉，最后只剩外面的皮。你看那个皮，如果是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它这个稻子还在粘在这里，
1: 风一刮
0: 但
1: 就
0: 是
1: 倒
0: 风一刮，它那个就剩一层皮，
1: 了。
0: 那上面有一定的籽粒，那就不也多
1: 就
0: 掉了
1: 倒
0: 吗？
1: 掉了，
0: 不就
1: 对。
0: 倒了吗？所以要繁殖，还是要繁殖。当然这个繁殖呢难度大一点，耐心性的药基本上打不倒了。你就是指望它怎么管呢？它一棵稻肯定是完成不了这个它的发育，它还要卷曲，它要跑出来。你就用那个小窗口啊，能够你先打吧，你先把它打了之后，它出来之后能够接触到药啊，它也
1: 它一般挺什么时候
0: 能
1: 出
0: 够
1: 来呢？
0: 一般的晚上就出来，
1: 晚上，
0: 哎，晚的傍晚打，
1: 傍晚打
0: 傍晚
1: 开。
0: 它出来正好碰到你的药
1: 对，好的，阿宇红薯粉丝问肖老师，请问稻瘟病和胡麻夜班病同时出现用什么药？
0: 一样的药，这两个病可以同样的药，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稻瘟灵。啊，稻瘟灵能打稻瘟病，也能打这个胡麻夜班病，这两个病是一个药来繁殖的，
1: 好的，许大功老师说，三环唑、春雷霉素、稻瘟灵加上丙参锌，稻瘟病和胡麻叶枯病双管齐下来防治，
0: 哎，都
1: 这
0: 可
1: 是
0: 以啊，
1: 也可以哈。
0: 只要能打稻瘟病的，就能打这个胡麻夜班病，
1: 好的，好，其他朋友有问题，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哈。好，我们
0: 好。
1: 抖音以及视频号。欢迎大家都能够点赞、关注、转发和收藏互动啊！金色田园抖音号以及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还有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可以啊。好，谢老师，我们继
0: 好，
1: 续。
0: 刚才我们讲的细菌性病害，对吧？特别是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台风之后一定要加强巡田，所有巡田就是你站在田埂上仔细看看你家田，啊，可有这个细菌性病害的这个小发病中心，有就抓紧打，你这个不要抱这个侥幸心理，啊，这个就是细菌性病害。还有呢，这个 C 级病害啊，C 级病害，我们所谓的 C 级病害是有特指的，特指哪个呢？特指稻疽病和这个C 瘟。那么这个另外还包括一个 C 伏啊，这几年连 C 伏呢，比过去也要多一点。所以这个 C 级病害呢，如果详细讲呢，就是三大 C 级病害，对吧？稻疽病、C 瘟和 C 伏，对吧？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啊，这个早中稻已经繁殖好了，对吧？用药了，有的还用了2次药。我解决的种田大户啊，今年由于这个天气啊，他们也非常有经验，我们也一再宣传，今年的四季病害2次，哎，打得非常好，打得非常好。你像那个没打的那个对照，我就管那个稻疽病就重得很，哎，打了2次药，只要药选的对位，哎，那个稻疽病的繁殖效果非常好啊。这个就是呢，打药跟不打药的区别。那么这个迟稻子。目前还正想打破格药，哎，或者是过几天再打破格药。我建议呢，把这个破格药一定要把它用好，否则你这个两个病呢，特别是稻疽病，稻疽病这个病呢，它过去在20多年前，它不是什么主要病害，但是呢，最近20年呢，这个东西越来越重，哎，这个东西一发生危害，一个是造成产量损失，二一个是什么呢？造成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吧？这个绿色的粉质是什么呢？这个绿色的果子上面这个粉质，它叫厚缘孢子。它这个豆蔻现在有多少种呢？现在已经知道的都是34种，而且这个豆蔻呢，只能对症的解毒啊，没有办法来彻底给它这个毒性给它解除掉。所以这个东西不但啊能够引起产量损失，还能引起这个环境污染。你如果稻疽病重，那个飞机在上面一飞，我的乖乖，那整个的田块都是雾尘一个，那个不是灰尘，那个叫厚缘孢子啊，对人畜环境都造成很严重的污染。另外呢，它这个稻壳上面，你这个稻壳扎的这个糠皮啊，对吧？那也就是说，不就是个稻疽病的厚缘孢子吧？对人和畜家禽都有影
1: 都
0: 响。
1: 是有害的
0: 哎，所以呢，这个病的防治啊，它是关乎了一个是产量，二一个是品质，三一个是环境。污染的问题，
1: 好，
0: 环境安全的问
1: 我们
0: 题。
1: 来回答一个问题啊，肖
0: 好
1: 老
0: 嘞，
1: 师
0: 好嘞，
1: 啊，抖音上面顺这位朋友问，他说，这个肖老师好，五河县啊，
0: 五
1: 鸡
0: 线，
1: 插秧现在大豆包了，可以打破口药吗？用哪些效果好的
0: 好，
1: 药？
0: 大豆包你现在就是要打了，对吧？一般的稻疽病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叶整平和叶整平后的三到五天，
1: 嗯，
0: 就是达到去病最好的时期，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呢是完全大豆包了，你肯定要打，如果不打都迟了，来不及了。大豆包一般的是打什么呢？打这个塞颈温的，
1: 嗯，
0: 啊，这个接着包的时候是打这个倒去病的，
1: 嗯，
0: 抓紧打啊，嗯。
1: 好，这个徐大国老师说，肖老师讲的非常对。三代二化名要积极查杀，防止高位钻注影响灌浆质量，助力营养输送到碎部，形成子粒饱满度。
0: 是的，是的，这个徐老师讲的非常好，
1: 嗯，
0: 徐老师是专家啊，
1: 你们都是专家，
0: 他这个讲的非常好，而经常下田的人才能够知道这样的情况。这个三代二化名它的危害啊，它要甚至要超过二代，
1: 嗯，
0: 这个东西危害隐蔽性大得很，等你发现之后，它甚至于你这个田里的水稻都搞倒伏了。
1: 嗯，
0: 一个里头我查的最多的一个杆子里13个大二化名，
1: 嗯，
0: 就是第三代，13个大二化名，你一般的2-3个、3-4个的是常见的，所以这个二化名现在一个很淘气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哎，
1: 好，我们大概还剩下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哈，肖老师啊。
0: 好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今天呢就是把主要的这个啊水稻的当前或者是个秋季啊要关注的一些病虫害啊都跟大家这个点到了啊。想呢是想给大家呢这个防治当中啊提供点这个参考。
1: 嗯嗯。
0: 那么你接着后面呢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是总体用药的问题了。
1: 嗯嗯。
0: 总体用药你肯定要掌握一个时间，对吧？
1: 嗯。
0: 目前正好是什么呢？正好是64的这个稻肥师啊低点若从高峰期，我们要抓住就是8月底到9月上旬这一段时间。
1: 嗯。
0: 要重点的关注哪几个呢？一个是稻肥师啊，就是64代的稻肥师，那么还有一个呢三代二化名，再一个说就是64代稻种结名啊，这个是三个虫子。另外呢还有这个稻曲病，对吧？还有这个稻瘟病，这就是细菌性病害。稳固病当然是先打了啊，当然现在用药很多能够兼治啊。另外还有一个社伏病，这几个重点的病虫害，你这个8月底到9月上旬啊，选择好的天气，就是一次性用药把这个病虫害给它搞住。这是啊，我们这个秋季啊用药这个第一次总体防治。
1: 嗯，
0: 第二次总体防治，像这个持续的单季稻上呢，我们就是在9月中旬的中期。
1: 嗯，
0: 啊，中旬的中期，一般来说不就15号嘛，对吧？9月15号，
1: 嗯，对，
0: 到9月下旬这一段时间，
1: 嗯，
0: 你根据你的水稻这个生育期啊，这个生育状况来确定。这个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仍然是一个稻肥师问题。那是个稻肥师，也可能是7-5代了，对不对？你到了9月21号以后，不就按7-5代来说嘛，
1: 嗯，
0: 就陈总啊，7-5代。那也就是说，那时候也还是要注意啊，这个赤道上的稻肥师。另外呢，还有这个2个色季病害。啊，这个主要的就是这些。那时候呢，准玉米应该说在9月中旬以后啊，这个很多田块已经造成不了多大的危害了。
1: 嗯嗯。
0: 啊，就是在8月底到9月上旬这一段时间，
1: 嗯嗯，
0: 一些迟稻子上面啊，就是持续单季稻上，稻种准玉米还是要注意。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这个秋季啊，这两次主要的用药啊，就是一个是8月底到9月上旬。
1: 嗯嗯。
0: 啊，大家把握一下子。第二个呢？就是9月中旬的中期啊，到这个9月下旬这段时间，一个是稻肥师，还有呢这个社区的这个病害的补治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今年这个雨水多，台风多啊，这个病虫害呢是不省心的。今年总体来说，病虫害是一个大发生的年。
1: 嗯，
0: 啊，如果不把它搞好之后呢，啊，这个可能造成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要去选择这一块呢，我们就是很重要了啊。你像这个。稻肥师，如果从长远来说啊，这个三氟苯嘧啶还是非常好的，对吧？三氟苯嘧啶啊，我们明年或者后年有个好药，就叫绿虫晒作翁。
1: 嗯，
0: 啊，这个药也就是80伏一个新药，可能要上市啊，对稻肥师防治效果也非常好啊，可以关注啊。目前就是三氟苯嘧啶啊，这个药呢，这个持效期也长。另外啊，西定虫胺，对吧？哎，复定虫胺精。像这些药啊，我打到这个稻肥师啊，效果都很好的。那么稻种结名呢，你可以选哪些呢？甲胃应虫威啊，对吧？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多杀菌素啊，多杀霉素啊，都行。那么二化名呢，就是这个二化名呢，可以用这个一级多杀菌素、甲盐虫新锦啊、四组虫酰胺啊、这个甲胃炎啊，像这些。 这个都可以。另外呢，还有像如果这个虫子确实难打，你可以复配一些低度的有机磷农药，比如说像这个二七零，对吧？

0: 那也很好啊，它是低度有机磷啊。哎，另外还有杀虫丹呢，也可以复配进去啊，打这个敏虫啊、蹲叶敏呐，效果都还好啊。多闻病预防可以用什么呢？用三黄柱，对吧？另外还有像这个，道清嘛，对吧？道清，哎，对多闻病效果也非常好。那多闻灵啊，对吧？还有这个道祛病呢，我们现在有个非常强势的药叫绿富弥菌唑，对吧？就是80伏的这个瑞穗丰泰。另外还有呢，辅佐蹲叶枪啊。啊，就是圣田，对吧？圣田它是辅佐蹲叶枪啊，配这个伴侣的。另外还有像这个稳藤呐，啊，这个拿立稳呐，啊，都很好卖。关键是用药啊，一定要选对。我刚才讲的这些呢，都是非常对路的啊。文固病啊，一般的像
1: 好
0: 这
1: 的，
0: 个三座的都可以啊，啊，乐福弥菌唑都很好啊。哎，还
1: 好
0: 西
1: 的，
0: 中医药剂啊，就是赛唑星啊，这个赛菌酮。啊，赛梅酮啊，司霉素啊，这些对细菌性病害效果都很好。
1: 好的，肖老师，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就请您分享到这里了哈。
0: 好的，好的。
1: 等过一段时间，等您这个稍微休息休息，不好意思，老是请您啊。
0: 没事没事。
1: 等休息好之后，然后再来请您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讲解哈。
0: 好好
1: 感谢肖老师的分享。
0: 好。不客气不
1: 好，
0: 客
1: 谢谢
0: 气。
1: 肖老师，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啊，
0: 好啊，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
1: 啊。
0: 见。哎。
2: 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7到29度，沿江西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1号的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受台风残涡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起我省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29号，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省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9级。9月1号到2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仍然有大雨到暴雨。3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再来说一说气温。今天江北的最高气温30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6度，局部地区超过37度。30号以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30号到9月4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2度。接下来分地区给您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今天星期六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月30号星期日，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31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9月1号下周二，淮河以北多云。9月2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9月3号和9月4号，下周四和下周五，淮北都是多云的天气。再来介绍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8月29号星期六，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月30号，明天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月31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9月1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9月2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9月3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4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大别山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后天下周一，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9月1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9月2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9月3号下周四，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4号下周五，江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刚刚呢，给您介绍的就是咱们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稍后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如果说您需要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想要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是海豚农民服务，海豚农民服务，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通过公众号和视频号发布你想发布的信息。稍后我们的抖音直播将会暂停一段落，因为抖音不支持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这种节目形式。我们因为在节目当中要报电话，报电话的话就会影响到，就触碰到他平台的这个规则，我们当然也要遵守他这样的一个规则。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发微信以及打热线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好，欢迎我们视频号上在线的朋友继续互动哈。村民风哥什么意思啊？最好不要跟马后炮，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好，村民风哥您可以。

0: 天气啊，总体来讲哈，虽然讲最近有一段时间，很多朋友会吐槽说天气预报不准，但是我感觉总体来讲还算是比较准的，因为它不排除，局部地区可能是跟咱们天气预报不一样，但是，所以我建议一般情况都是建议大家关注你们当地，就是以县区为单位的这个天气预报，它会更精准。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分三大区域，淮北、江淮之间和江南，那这个区域是比较大。有可能某一块会下雨，有可能某一块不会下雨，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有，咱们很多朋友说到的天气预报感觉不是很准，这个是大家的一个个人感受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0: 好，我们凤阳县刘府镇有一位朋友，他说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他是在凤阳县刘府镇，电话呢是1350555-2515，1350555-2515。好，村民峰哥说对，所以只能叫雨季，不能搞那么古板。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呢，都是这个。安徽省气象台、安徽省气象局，官方公布的最新的这个气象信息，供大家这个参考。大家呢也可以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现在很多县级和区级的这个气象部门，他们也都有这个官方的信息发布，大家多多关注。我觉得，总体来讲还算是，是比较有参考价值、有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咱们做农业的朋友，关注天气，这是必不可少的啊。

老刘呢？这个朋友老刘，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本人出售装鱼爬车一套，9米长，1000块钱，3箱电及2箱电的水泵若干，还有4平方电线1000米。他的电话呢是18788896715。18788896715啊，这是老刘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发布的信息。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个朋友他说呢，本人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联系电话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抖音上面平安365日这位朋友您好，安静舒适您好，方基春您好，海阔天空您好，还有高星星啊，这位朋友，因为我只能够我现在是通过我自己的微信，我自己的这个视频手机号看微信的，所以可能有些朋友的这个全名我看不到，包括这个村民风歌许，还有这个破碎记忆，脚上沾泥的小张，还有自立自强的钟大兵，这些朋友你们好哈。如果说你们也想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有可能在视频号上我们不能够这个叫完整的展示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啊，秋雨江南你好，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呢就叫做海豚农民服务，公众号叫海豚农民服务啊，把您要发布的信息通过留言或者是私信的方式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了，是铁定能看到。但是您发到视频号上，有可能如果说你留电话的话呢，它这个平台有可能在直播的环节当中它会屏蔽您的手机号哈，这是我的一种猜测，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进行这个留言。好，诚信做人李佳明说想要求购正常的能使用的二手的打草机，联系电话呢是18119648256 18119648256。

1964-8256。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每周六的晚上，正常情况下不出意外的话，都是我来为大家服务。在节目当中会邀请农业专家给大家指导农业生产，同时在后面的一个小时会帮助大家发布买卖信息，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电话。好，老唐来了，欢迎老唐。好，想要发布信息的，请继续打进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您可以关注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关注以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平台上面，我就能够看到了啊。徐老师，您好，我们再来发布信息。合肥的陈先生想招收养花工人，5到6名，60岁左右，身体健康，3500一个月，包吃住。电话呢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这是合肥的陈老板想招聘这个养花工人的，合肥的陈老板想招聘养花工人的信息，想招5到6名，要求60岁左右，身体健康，待遇呢是3500一个月，包吃住。电话18655756688，18655756688。同城市的姚先生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带犁田机，1500块钱。电话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

好，我们继续发布信息。肥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波尔山羊，其中呢，三头小羊、五头大羊，小羊论头来卖，600块钱一头；大羊呢，论斤来卖，20块钱一斤。大羊大概80斤，也就是说，大羊的价格是1600块钱一头左右。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以及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来给您免费发布。
3: 唱出美好的歌曲，一直一直的陪着你，只需要一首歌。
2: 除了我们的农民朋友可以发布信息之外呢，还可以我们的城市消费者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发布您想从农民手上直接购买一些特色农产品的这样一个信息。比如说马上水稻快收获了，或者收获以后你想从农户手上购买到一些这个叫做新打的新碾压的这个大米，新生产加工出来的这个大米，你就可以把您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就会有农民朋友跟您取得联系。或者呢说您这个从想从农户手上购买这个鸡鸭鹅或者是这个鸡蛋鸭蛋鹅蛋这些禽类，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发布。因为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主要受众呢，就是一些农民朋友，尤其是一些从事农业的这个种植养殖的一些咱们这个前端的这些农户，他们呢也希望能够跟消费者直接能够对上钩能够搭建关系。那么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建立也就是想搭建我们买卖双方共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纯公益全免费，每周六都有一个小时。除了我们在传统的广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发布之外呢，你看我们现在的节目呢也都有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或者这个视频号来进行这个发布。另外呢，我们还会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把这些信息，最近这个咱们收到的这个信息，在以视频号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发布。还有呢，我们也会在公众号上来进行这个发布。好，继续发布信息。灵璧的邵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型号呢是130型，40到50马力的。电话是153-2445-0778，153-2445-0708。淮南的李先生想要求购3块楼板，长呢3.5米到3.6米，宽呢它是标准宽度。电话呢是193-5549-8871，193-5549-8871。寒山的周先生呢，他想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七成新，1000块钱。电话呢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好，村民峰哥说不要带偏了。啥意思呀？不要带偏了啥意思呀？是说我不要把大家带偏了，还是说天气预报别把大家带偏了呀？不明白你说的意思啊。首先我觉得我没有带偏大家哈。好，有什么问题再有什么想说的咱们继续聊啊。现在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哈。于老师好，我看于老师刚进来了，于海滨老师。于海滨老师好，于海滨老师是咱们的这个玉米专家。过一段时间再请您给大家讲讲课啊。欢迎大家啊，欢迎我们在视频号上进行收看的朋友，还有我们这个通过广播来收听的朋友。如果说想发布信息的话呢，继续打进直播室的热线 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还有我们安徽视频客户端都可以啊。平安365，安静舒适，方基春，高某某啊，徐大光老师，还有 A， 还有村民，峰哥，还有老本这些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互动交流啊。

好，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有位朋友要出售草莓苗、贵妃和天仙醉，草莓苗、贵妃和天仙醉。电话呢是156-6073-9821，156-6073-9821。阜阳市的一位听众说要出售这个600亩的玉米清储，600亩的玉米清储，电话是187-1306-8336，187-1306-8336。啊，还有朋友呢，要出售草莓种苗，早熟的品种，冰雪公主、建德白露，还有翠玉、雪宝、红颜、月雪飞。那么电话呢是19339185249，1933918524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的官方直播间，现在呢是给我们农民朋友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尤其是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进行免费的发布啊，所有这些信息的发布都是免费的哈。我们这个是官方平台，不像普通的商业平台哈。商业平台您发布过信息之后，肯定会发布过之后会立马接到这个让您加钱推流的这个电话，咱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啊，这是纯公益、全免费的啊。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请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这个公众号，关注过公众号以后就可以通过公众号私信或者是在我们已发信息留言的方式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直播热线也是一直为您开通的，号码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寒山县的周先生想要出售六匹的二手手扶拖拉机一台，目前有七成新，目前有七成新。他的电话呢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淮南的李先生想要求购三块楼板，长3米5到3米6，宽呢是标准宽度。电话呢是193-5549-8871，193-5549-8871。邻壁的邵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型号呢是130型，40到50马力带动的，40到50马力这个带动的。电话呢是153-2445-0708，153-2445-0708。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蚌埠市的赵先生。蚌埠市的赵先生啊，他要出售一台出售200多斤的芝麻，要出售200多斤的芝麻，那么4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51-5521-8594，151-5521-8594。桐城市的姚先生想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带犁田机，出售一台七匹的拖拉机带犁田机。1500块钱，电话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网友诚信做人李佳明这朋友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那么电话呢是181-1964-8256。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的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号码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肥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波尔山羊，其中呢3头小羊、5头大羊，小羊论头卖600块钱一头，大羊论斤卖20块钱一斤。大羊的重量大概是80斤左右，也就是说大羊在1600块钱左右。1600块钱左右。然后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视频号上两头羊这位朋友问，有人欠买小鸡的钱咋办？欠买小鸡的钱问他要呀，不给就可以起诉他呀。这就属于常见的民事纠纷。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啊。来自六安市的霍先生，你好。
3: 你好，
2: 请讲，什么信息要发布？
3: 赵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要卖大羊二手。
2: 六安霍先生，您是六安哪个县的？
3: 六安玉安区青山乡土门店村。
2: 哦，玉安区青山乡土门店镇是不是啊？
3: 土门店村。
2: 青山区土门店村，那您是哪个镇的呢？
3: 大杨树有狮子口，包括 因为只够栽树一次有20棵树。
2: 大杨树几棵？
3: 12棵。
2: 12棵。
3: 嗯。
2: 大杨树多少钱一棵？
3: 这个只能比子。
2: 啊，面议。你这个杨树。
3: 我一出呢，最大的有15棵呢，在1米5。那最小的也有1米开外。
2: 嗯，围粗就是讲这个周长，对吧？
3: 对。
2: 好，这个价格面议，您是陆安市玉安区玉安区青山乡是吧？
3: 对。
2: 青山乡土门店村。
3: 对。
2: 霍先生出售12棵大杨树，还有什么杂树是不是？
3: 还有10棵杂树。
2: 杂树是什么树啊？
3: 杂树我跟你讲，一个大胖楼。有红线楼讲你的那个藤子，
2: 泡桶树是吗？泡桶树是不是泡桶树啊？
3: 大那个那个树旁那个树基本上跟大杨树差不多，那就两个红线楼。我讲你知道，你像你老家沿上的，
2: 对，
3: 那个水笔上插那个树啊？
2: 水边上插那个了，那不那垂柳吗？
3: 不是垂柳，它是红线柳。
2: 红心柳。它那个树枝是红色的，
3: 那个树呢，干是起讲呢，讲里面个灯了。
2: 嗯，
3: 我们的自发它要需要提水，搞水车啊，
2: 水车，
3: 搞水车，搞那个斧子刮水的。
2: 嗯，
3: 现在不没得用了吗？
2: 啊，现在用了少，现在都用塑料的
3: 吧？对。
2: 好，那您得留个电话。
3: 13956114751
2: 4751。哎，这个
3: 那个周老师，
2: 您讲，
3: 我想请求你给我办一件小事情，知道吗？
2: 您说能办到我就肯定会办，办不到我也没办法。
3: 哎，我想就是嘛，省华广播，你不能跟叶林涛他们这个播音叫大胖，你问他是怎么的这个。我们原手是88，轻松的很。现在大概有3-4个月时间了，整个那个听不到，收不到了。
2: 生活广播听不到了是吧？
3: 生活广播。大胖晚上不在屋里头跟一直那个办那个鲜花一路放嘛，他上午不在这个交通广播嘛。
2: 对。
3: 刚才麻烦你不跟大胖讲，我上次打。这个正好广播呢，1938-1937还叫我们在整改过，这有一次节目取消过，你取消了你不应该，听不到声音了。我一说演了88嘛，就是此时叫没得声音。
2: 好，回头我来问一下，好吧，我来上班。
3: 好，麻烦你啊。
2: 没关系。好。
3: 跟你讲，就你上一次讲那个。把你那买芝麻要4块钱一斤，你讲可是日子讲个巧了，现在我跟你讲这个。

0: 是农副产品都是卖不掉，
1: 啊，便宜得很是吧？
0: 也10块钱一斤，按三的卖6.5块，有金子人手，按四的卖5块，按五的出的就几乎买不着。你要记得的有在只在门禁厂什么这个金子人嘛，
1: 嗯，
0: 不收了，
1: 就是二道贩子也不去了。
0: 对了，二道贩又不收了。现在农副产品今天都是占个水稻，就那个他还带股份子来股，这卖8块钱一斤。
1: 嗯，就是。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咱们消费者买的价格其实不低，可能是咱们这个，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想给大家能够起到一定帮助的这个作用，就
0: 是
1: 农户卖的便宜，消费者买的贵，
0: 特大好处。
1: 您讲的我也相信。
0: 五是经常贴，每天是贴，一是不是只卖五是重补只卖三的节目。
1: 对，是的，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知道吧？
0: 对了，人手不够。
1: 嗯，
0: 因为你打开这个店，就你跟张林俩是为主的。
1: 也不能为主，反正我们也是老员工了。
0: 你我估计给个40岁
1: 啊，我80年的，你算算。
0: 我要你给有40岁啊。
1: 我46了。
0: 哦，差不多吧。我在家这个天呢。
1: 好。你以前发布的信息我知道您这个
0: 这个我但是我经常想在里头发过信息，
1: 就是
0: 那电视机我是老的手指搞不到微信，之前我讲话搞到发多些年，然后你们又用微信了。
1: 短信现在都不用了，短信太贵了。
0: 是的吧？不用了吧？
1: 是的。那您以前发布的信息也都卖掉了吗？
0: 有时候有人卖了掉
1: 啊。
0: 我们特别是最近是你的农副产品，我讲赵老师天又不知道好难，又很巧又很难。
1: 我们都能理解。
0: 你要
1: 今
0: 年这个水稻吧，扶贫又不知道多了好戏。
1: 这个今年这个叫稻飞虱导致水稻冒川，
0: 主要就是叫北海苔，
1: 北海苔
0: 红的日海了，到我们这场就是一次稻刚刚才出。
1: 嗯，
0: 一来这个烧到鼻子就
1: 是霍丘呢，也是我们安徽省的水稻种植应该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0: 我们这个呀，我们这个小子子来讲呢，就是水稻为主。
1: 好，我们这个也是尽我们的所能吧，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农民朋友做一些服务啊。
0: 哦，
1: 好，一会儿您的信息我再给您播2遍啊。
0: 好，谢谢你了。
1: 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告诉身边还在家里种田的老乡邻居们，让大家都来听一听，来关注一下，好吧？
0: 在70子里，你像这个树吧，每天都喊着不响，一天甚至得5、6个人来喊。
1: 喊什么？
0: 喊给有树卖吗？
1: 有没有树卖啊？对对对。这两年树也便宜了。
0: 现在要求着一半还不止。
1: 对，最近几年这个树也很难卖，价格也很低。
0: 当然难卖，70里起，几天每天至少有5、6个人还给树卖，给树卖。
1: 对。对，所以咱们也要那个，除了什么呢？除了我们这个叫做我们以前擅长的种植养殖，也要听一听现在目前这个其他朋友。做的其他还比较不错的一个项目，也可以多多了解一下。
0: 那你吃那个前面那个软质石刚香那个李先生，您才29岁，人家讲怪实在的。他讲我们是9年子弹，搞一次这养到只能每亩只能搞个7、8斤。这个是一的，因为不错。我是我家的赵老师天，24、5岁就开始搞冷眼了。一路搞到。我现在是个重度残疾70来人。从联系你到70来。
1: 那您现在还能够自理吗？
0: 哪来自理？70来了，大小便都实际5床而不死的。
1: 那您这个只能发布这个以前卖的这个种的这个树是吧？好，明白了。我们把您的信息再发一下，好吧？
0: 好，谢谢你了。
1: 不谢啊，再见啊。
0: 再见
1: 啊。好，这是我们刚刚六安市 裕安区青山乡土门店村的霍师傅发布出售12棵大杨树以及几棵杂树的这个信息。这些信息呢，这些树呢，他希望都是能够见面来谈价格，面议啊，面议，因为这个直接说价格也不太合适啊，面议。电话呢是1395611475。1395611-4751，有想买树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欢迎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平安三六五日，这位朋友您一直在线，也感谢您的这个关注，也可以聊聊天啊。方基春，还有这个战永发、墨源、大龙原生态、黄友昌这几个朋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做农业的哈？做什么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另外，你们在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有没有想交流的、想互动的，或者是想分享的这个经验，或者呢是也想进行这个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买卖农产品，也都可以跟我们节目来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互动啊。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这2个小时都是我来陪伴大家度过的。在节目当中，我一般情况下都会安排前面1个小时邀请农业专家给大家指导农业生产，当然主要是关于大田作物种植还有这个蔬菜的。我们也会少量的邀请一些养殖类的这个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指导，但是养殖类的专家呢，说的，比较现实一点，就是目前在农村从事养殖的小农户啊，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说受众，我们如果说做这类节目的话，受众是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的重点是放在种植，大田作物种植这块，还是相对来讲，我们的普通农户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特殊的需要，比如说你想通过我们来寻找这个，通过我们来寻找某一类的农业专家啊，通过私信的方式，关注我们公众号私信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给你找到哈。战永发说，赵老师把麦穗的号码报一下，麦穗的号码再说一下哈，麦穗的号码是13956114751，好，13956114751，好，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互动哈。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都可以来发布。好，欢迎陈以南、敏荣以及科迪益生菌种卢李明啊，这位朋友您应该是做这个益生菌的啊。欢迎来这个驻足观看啊！有可能您是第一次进入我们直播间，不知道这是干啥的啊？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我们官方直播间是给咱农民朋友做服务的电台。

我们视频号上有位叫天道酬勤的这位朋友，他说呢，他在淮南歙县茶安镇，他有烘菊花的设备全套要出售，包括烘干炉、电脑控制的三个，烘干房三个，还有呢28个架子，2500个百花盆，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1-5547-8528，131-5547-8528。这是天道酬勤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王玉昭粮油购销呢，它是常年大量出售喂鸡鸭鹅的，以及牛羊以及猪牛羊等家禽和家畜的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和青花稻。那么它的电话呢是1990962-9878，1990962-9878。还有宿州市四县的陈先生呢，要出售12马力的柴油机、水泵、带架子、车轮，材料呢足够好，可以用三轮车牵引。转让价呢是1700块钱，电话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青春你好，想要求购小羊，他的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好，欢迎大家继续发布信息啊，0551-6345-8008啊，欢迎大家继续发布啊。

刚刚呢，我们六安市裕安区青山乡土门店村的霍先生，他说呢，他有12棵大杨树，然后呢，大概围粗，他讲的围粗就是说周长，就是周长有1.5米，也有大概1米的，还有呢几棵杂树是叫红心柳，要出售，价格呢是面议。电话呢是139-5611-4751，139-5611-4751啊，这是这个六安市裕安区青山乡土门店村的霍师傅、霍先生发布的信息啊。

0: 好，我们再来介绍几条信息哈。长丰县的彭女士想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拉粮食用的那种普通的型号，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52-1242-5479，152-1242-5479。还有网友孟先生想要求购二手的70到80马力的拖拉机一台，带旋耕机更好。电话呢是181-5889-0204，181-5889-0204。寒山县的周先生想要出售六马力的二手拖拉机一台，七成新，价格1000块钱。电话呢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

0: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北京时间21: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5: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6: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8: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4: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8: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无需缝合，10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 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

0: 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白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0: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1: 啊，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0: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1: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就呢，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10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啊，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的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

0: 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1: 就是万一你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0: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1: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0: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意
1: 意
0: 识，
1: 识。
0: 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的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1: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用，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0: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又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1: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0: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做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0: 是的，就是我
1: 好。
0: 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 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0: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就是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在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
1: 嗯，
0: 这是简单的。
1: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他这个检测的结果？
0: 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两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两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1: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0: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1: 那我们常见，
0: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附壁在肠壁上面，喝泻药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2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2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 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1: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几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肠镜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1: 挡住了。
0: 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啊，这样就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1: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是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0: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候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上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是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可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1: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 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

0: 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1: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1: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息肉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变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西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它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的，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这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或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1: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找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得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 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段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发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呢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芬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有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的用药史，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是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 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首饰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啊，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 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进行。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嗯，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纤细肉，它还是有创面的。
1: 嗯，
0: 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嗯，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天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少渣的、
1: 少渣的，
0: 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理，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说切除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是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的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啊，不能久蹲呐 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的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

0: 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嗯，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哦、我在这里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心热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以后太创便容易出血，还有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是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哦。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两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把息肉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觉得，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到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动。
0: 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啊。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直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些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 就是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两三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安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吧，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倒数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东南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样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好玩一个，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

0: 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2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思想，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1: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2: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给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结账。
1: 开车。
2: 讲话。
3: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胡。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身负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

0: 明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对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土的，我们能看到土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

0: 他曾经说再干三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十年。
1: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幺幺零，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
1: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

下限。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北京时间6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一些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4: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6: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啊，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葡萄膜炎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想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4: 护健讲堂，讲
6: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6: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7: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6: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

0: 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1: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也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啊，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0: 就是万一你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1: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 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0: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1: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意识，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0: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1: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0: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1: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就得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0: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1: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并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1: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 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尽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尽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
0: 嗯，
1: 这是简单的。
0: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它这个检测的结果？
1: 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两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两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0: 那、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1: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0: 西瓜也不能吃。
1: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附壁在肠壁上面，喝泻药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0: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0: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1: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 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胃肠镜的尽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0: 挡住了，
1: 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些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0: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1: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刻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是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0: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是一点
1: 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行，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1: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0: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他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息肉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是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变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一般要1-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我们也会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0: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1: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泻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他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的，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着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是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后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0: 啊。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1: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顿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 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0: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发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这是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0: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1: 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酚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由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的用药时，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是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0: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首饰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1: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0: 所以其实刚刚王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啊，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就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1: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0: 是。
1: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各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 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进行。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0: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1: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0: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天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就说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紧，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就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以后，因为它创面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讲完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2家民营的提医机构是有的，它是 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的它。

0: 与普通的就是这个嵌合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嵌合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
1: 马
0: 把
1: 上
0: 息
1: 处
0: 肉
1: 理，
0: 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
0: 是
1: 如果说
0: 的，
1: 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
1: 了。
0: 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就说，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到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蠕
0: 动。
1: 动，
0: 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2、3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

0: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6: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7: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8: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7: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5: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智能飞房护秋粮，精细田管保丰收。
1: 今年地里玉米长得是很好，植株高，人工打药很困难，用这个无人机打药，打得很均匀，很快。这200多亩地，2.4亩打完了，还得政府出钱，我们不掏1分钱，种的地省心不少。
0: 普果飘香迎丰收，特色产业助振兴。
2: 我们要积极组织我们所有的种植户，把我们的一些上苹果集中起来，统一的批发给蚌埠、怀远以及周边城市的一些大型超市。今年我们这个所有的种植户在这个效益方面都还可以。
0: 科普观鸟护鸟，赋能和美乡村。
3: 这活动是藤溪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一，目的是以观鸟护鸟科普为载体，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挖掘半乡村生态优势，宣传大美屯溪乡村风貌，以生态科普赋能乡村振兴。后续我们将陆续推出黄山市暨屯溪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科普研学活动等系列活动。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为有效控制病虫危害，四县抢抓防治窗口期，全面推进20万亩玉米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通过无人机飞防、农技下沉、联防联控等一系列举措，当地正全力降低病虫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丰收的底线。
0: 在四县长沟镇的一块3000余亩的高标准玉米种植基地上空，多架植保无人机正来回作业，高效喷施药剂。据介绍，这些植保无人机搭载智能北斗导航系统，可按照预设航线实现全自动匀速作业。同时，无人机采用超低量雾化喷施技术，药液雾滴细小均匀，能够直达玉米中下部叶片和果穗部位，防治效果明显提升。
5: 现在政府统一组织飞防，这个速度快，覆盖面广，我们省心不少。这个作业完成后，病虫害的防治效果超过90%，这个减少农药用量20%以上。
6: 我们新型无人机每台每小时可作业70到80亩左右，单日作业量达到1000亩，效率是传统人工的70到80倍。快速连绵的作业方式，不仅牢牢能抓住病虫害的黄金窗口期，也能有效阻断病虫害的交叉蔓延。
0: 以点带面，全域推进。今年四县玉米种植面积较大，受近期温湿度条件影响，玉米鸣、蚜虫、南方锈病等病虫害存在扩散风险。为此，四县已构建起监测预警加专业飞防加技术包保的防控体系，农技人员分片包镇、包村、包地块，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服务。同时，统筹调度多家社会化飞防服务组织，计划用5天时间完成20万亩秋季玉米病虫统防统治任务，并同步推行一喷多促，将防病、治虫、抗早衰有机结合。
7: 这次统防统治抓住玉米灌浆的关键窗口期，选用高效低毒的绿色环保药剂，重点防控玉米鸣、玉米南方锈病等主要病虫害。从现在的长势来看呢，玉米棒子普遍个头大，籽粒饱满，行硕也比往年正常地块的要多上1-2行，灌浆速度也跟得上。只要后期管理到位，产量这一块啊，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0: 现在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四县将重点用好2026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372万元，组织各乡镇抓紧开展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所需的农资采购和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

0: 促进秋粮作物灌浆成熟、灾后恢复和单产提升，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四线台记者刘文化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同样，砀山110,000亩秋玉米进入灌浆增重最关键、最核心的生长阶段。当地依托无人机智能飞房、手机地块勘测，开展规模化一喷多簇惠民植保作业，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田间精细管护，牢牢守住秋粮丰产丰收底线。
2: 在砀山县赵屯镇吕集村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玉米郁郁葱葱，长势正旺。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穿梭在田间，雾化的药液均匀洒向玉米植株。农技手通过手机智能终端核对地块边界，紧盯喷洒作业进度，算上加药换药，一小时便可完成一亩地飞房作业。今年种植户张传谦种了20多年地，对传统种植的难处他深有体会。过去玉米植株长高，人工下地打药不仅费工费力，还容易喷施不均。如今政府免费开展无人机飞房作业，省时又高效，让农户实实在在享受到科技助农、政策惠民的红利。
3: 今年地里玉米长势很好，植株高，人工打药很困难，用这个无人机打药打得很均匀很快，这200多亩地2.4打完了，还得政府出钱，我们不掏1文钱，种的地省心不少。
2: 精准规范的操作流程是飞房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作业过程中，农机手严格按照田间管护标准，科学调整设备参数，全程实现数字化、标准化、精细化作业，大幅提升田间植保作业质量与效率。
4: 我们作业是要精准把控好飞行高度、速度、宽幅，避免漏喷、冲喷。目前每台无人机一天可以作业700-800亩，效率很高。我们要强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做好田间管护。
2: 针对玉米灌浆期病虫害多发，需要补肥壮丽的生长特点，当地严格把控飞房作业标准和雾化效果，集中调配机械设备，统筹作业力量，通过规模化集中飞房，实现一次作业多重增效，全方位助力玉米稳生长、满灌浆。
5: 玉米灌浆期实施一喷多簇飞房作业，对飞行高度、雾化效果都有着严格要求。我们组织16余台植保无人机进行喷洒作业，一次作业就能实现防病、防虫、补充叶面肥等多重功效，促进玉米自力灌浆饱满，助力秋粮稳产丰产。
2: 据了解，当前正值玉米灌浆增重的关键时期，事关秋粮全年收成，砀山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投入59万元专项资金，对全县110,000亩玉米全覆盖开展免费一喷多簇飞房作业，强抓农时，落实防病防虫、补肥促粒、防早衰等科学田管措施，以智慧农业赋能粮食稳产，以精准服务护航金秋丰收，全力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砀山台记者许栋毅、董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今年以来，东至县充分发挥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作用，开通农特产品外销直通车，搭建传统文化展示新窗口，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动力。
6: 对，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木耳，对吧？东至的黑木耳，它这个原材料本来就是。
0: 在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张溪镇寻味东至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何艳红正在为当地的木耳酱进行直播带货。除了主播身份，何艳红还是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从今年4月份开始，他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团队定期为东至县15个乡镇免费推广农特产品。
6: 我们走进各乡镇村，众养殖大户，开展公益直播助农活动。每个场次呢都是2小时以上，总体销售额近15万元。
7: 然后我们之前的销售方式是线下销售，现在借助这个直播间帮助我们线上进行销售。在目前为止，他们每个月可以帮我们提升销售额2000多块钱。
0: 随着直播间热度攀升，越来越多村干部也走进镜头为家乡代言。东至县杨湖镇采取一村带全镇的模式，高山村党组织书记杨才军 专程来到东风村，与当地农产品合作负责人吕淑芳联手推介红茶和麻饼。在他看来，直播间不仅是卖货平台，更是一场面向年轻人的家乡邀约。
8: 我们利用这样的河北乡村直播间呢，不单单是说产品介绍，更多的是宣传家乡，如何将乡村产业发展接力下去，就是需要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来关注这样的家乡的发展，也让更多的在外的朋友来了解到我们阳湖还有这么多好麻饼呀，这样的好红茶呀。
0: 镜头前不只有村干部，还有老手艺人，深耕影雕技艺30余年的李云峰，擅长人物肖像、乡土风物石刻创作，却也推广少，作品长期难觅销路。如今，这些精致的石刻作品借助河北乡村直播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9: 像山东一个人啊，山东一个人，哎呀，他就讲呢，我就早就想在石头上面做影，做这个东西，可是呢一直找不到影。看到我的视频，他就跟我联系。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呢，我们共同就是拉近了距离，在谈心，这样的太好了，就是这个平台太好了。
0: 截至目前，东至全县首批已建成20个河北乡村直播间，将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情收集、矛盾调解、文化浸润、助农增收融于一体。
10: 我们将持续断长补短，深化素质赋能，在直播间的建设、主播直播能力提升方面给予相应的指导，努力把直播间打造成产业振兴的加油站、乡风文明的展示窗、便民服务的连心桥，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冬至力量。
0: 池州台记者刘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怀远县包集镇包集村的400亩老葡萄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绿色种植、技术赋能、错峰发展的产业模式，培育葡萄、火龙果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位于怀远县包集镇包集村的巨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老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架绿意葱茏，一串串色泽鲜亮、果香浓郁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熟练地进行采摘作业，不少周边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畅享秋日丰收美景。
11: 听说包集老葡萄成熟了，带着家人来采摘，确实这个老葡萄口味很好，糖分也高，吃的也很甜。
2: 好品质源于好管护，包集镇老葡萄种植基地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实行精细化、生态化种植管护，人工疏果保障果实生长均匀，物理防虫技术减少农药使用，有机肥改良土壤滋养果树，多重科学管护手段让葡萄的糖度能够稳定在18度左右。
12: 我们要积极组织我们所有的种植户，把我们的一些赏苹果集中起来，统一的批发给本部、怀远以及周边城市的一些大型超市。今年我们这个所有的种植户在这个效益方面都还可以。
2: 葡萄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包集村坚持技术赋能、业态扩容双向发力，基地常态化开设田间课堂，手把手传授种植管护、病虫防治等实用技术，带动村民科学种植，同时配套建设20亩温控火龙果大棚，智能调控光照水肥，实现错峰采摘上市。这样的特色发展模式让周边村民能够就近学技术、稳就业，实现双渠道增收。
13: 我们自己家也有葡萄，不多，反正没有事了就来这帮帮忙，给他打打零工，学学技术，另外收入也可以，也不错。
14: 包集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坚持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通过精细化管护提品质、常态化授课强技术、错峰种植拓业态，打造一葡一果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村级产业，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全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2: 怀远台记者沈毅、叶海英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眼下正值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期，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生态葡萄采摘园硕果盈枝，喜迎丰收，优质葡萄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为乡村秋日增添勃勃生机。
0: 走进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规整的种植大棚错落有致，翠绿藤蔓层层叠叠，一串串饱满圆润的阳光玫瑰葡萄垂挂枝头，果香清甜，沁人心脾，喜人长势，引得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秋日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
15: 这里的葡萄很大很甜，我们每年都会来采摘，这里的葡萄也没有什么农药残留，我们吃的都很放心。
0: 据了解，新疆村葡萄种植基地总面积28亩，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采摘期从8月中旬持续至10月底，横跨中秋、国庆假期，持续激活乡村采摘经济。
16: 我们整个园区坚持生态种植的理念，全部使用有机肥作为底肥，然后是不打除草剂的，通过杀虫灯、粘虫板等物理方式防虫，同时依托着科技大棚精细化管护，最大程度保证葡萄绿色安全、口感纯正。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精进种植技术，稳定果品品质，把特色采摘产业稳步做大。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眼下新疆村的精品葡萄采摘产业正持续释放农旅融合活力，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屯溪区也将持续培育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擦亮乡村特色产业品牌，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7: 近年来，我们村积极引导青年返乡创业，大力发展

0: 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也有效带动了乡村人气、农旅消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壮大特色果蔬产业，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让特色农产品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乡村的振兴果。
1: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方小坚、姚小蝶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黄山市屯溪区科普观鸟护鸟赋能和美乡村主题科普实践活动在黎阳镇棒霞村举办，社区志愿者、返乡大学生、摄影爱好者以及当地村民代表等30余人齐聚这座生态会客厅，在绿水青山间共赴一场与飞鸟的自然之约，以生态科普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虽是初秋，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棒霞村依然林木苍翠，鸟鸣啾啾。在黄山市香玉文旅公司鸟导于博文的带领下，大家沿着生态观鸟林步道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观鸟体验。据了解，本次活动选择棒霞村主要是因为该村拥有完整的水林田复合生态系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观鸟爱好者前来记录兽带鸟等珍稀鸟类，使棒霞村一跃成为黄山市知名的观鸟基地。湿地与林地相互交织，为多种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截至目前，棒霞村已累计记录鸟类122种。在于博文等专业人员的讲解下，大家不仅学习了科学观鸟的方法，也深刻理解了鸟类与自然、人类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
3: 刚好学习一下这个鸟类知识，我们在这个观鸟手册上，然后也了解到了很多的鸟类。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如果观察到的话，我们可以及时补充这样的知识。对，是的，我们就是接受到了这个区科协，然后带我们一起走进了这个观鸟基地，然后我也带了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观鸟科普讲座，然后收获比较多。
1: 观鸟体验结束后，在棒霞村委会报告厅，一场关于野生鸟类保护法律法规与日常护鸟常识的专题讲座，将刚刚在林中捕捉到的生动画面转化为科学理性的认知。
4: 那么我们在观鸟过程中啊，一定要穿这种颜色比较暗的衣服，然后的话尽就是不要去投喂，向鸟类投喂，以及去通过一些这个设备啊去诱鸟。那么我们只需要在沿着步道静静的去两边去观察就行了。
1: 据介绍，活动旨在以观鸟护鸟科普为载体，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挖掘棒霞村生态优势，宣传大美屯溪乡村风貌，真正以生态科普赋能乡村振兴。
5: 本次活动是屯溪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一，目的是以观鸟护鸟科普为载体，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挖掘棒霞村生态优势，宣传大美屯溪乡村风貌，以生态科普赋能乡村振兴。后续我们将陆续推出黄山市暨屯溪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科普研学活动等系列活动。
1: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俊祥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面对高温与防汛双重考验，凤阳县沿淮乡镇全面动员，全程值守，全力备战，用坚守与汗水筑牢淮河安澜坚固防线。
1: 受上游来水影响，淮河凤阳县临淮关镇临淮关段水位不断抬升，全镇防汛形势严峻。站在淮河大堤，热浪扑面袭来，气温接近35度，顶着烈日，来自凤阳县临淮关镇11个村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坚守防汛一线，密切关注淮河、濠河水情，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同时，针对高温作业特点，该镇采取错峰作业、轮换值守模式，并配备了防暑药品、降温物资，保障值守人员身体健康。
6: 细致排查每一处风险，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防汛安全的基层屏障。
7: 我们是8月14号就上班了，主要的内容就是巡堤查险。我们是每2个小时一班巡堤查险。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我们坚守在防汛一线的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叫难。
1: 据了解，面对复杂紧迫的汛情，临淮关镇紧盯水情、雨情变化， 明确防汛责任区域，镇村两级干部全部下沉防汛一线，对淮河干流堤段、濠河闸、码头渡口等12处值守点位加密开展巡堤查险，用高温下的坚守确保汛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8: 越是高温高水位，越要冲在前，守得住，带领党员群众扎牢堤防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镇坚决扛牢防汛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分段划片压实地防防暑责任，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下一步，我镇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绷紧防汛责更弦，严阵以待，守牢防汛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1: 酷暑不息，坚守不止，凤阳县将持续紧盯淮河汛情变化，在板桥镇、临淮关镇、玄武街道等6个沿淮乡镇街道常态化落实巡堤查险、隐患整治、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重点排查堤深渗漏、管涌等各类风险隐患，筑牢淮河防汛安全屏障，坚决打赢高温汛期防汛保卫战，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安全。凤阳台记者吴少瑜、胡松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9: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0: 安徽农村广播
11: 宣传服务三农，
10: 收听就有收获。
1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1: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0: 阜阳 AM1098千赫、
11: 宿州 AM1008千赫；
10: 宣城 AM1008千赫、
11: 淮北 FM103.6兆赫。
10: 安庆 FM103.6兆赫，
11: 泗县 FM103.6兆赫，
10: 京寨 FM103.6兆赫，
11: 黄山 FM95.5兆赫，
10: 淮南 FM95.5兆赫，
11: 凤阳 FM95.5兆赫。
1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2: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3: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2: 为人民服务嘛，
1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

0: 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 城市你好。
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查
11: 的。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核心是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